一个人想走，一个人想找回，一个人知道这个人来之不易，知道这个人的重要性要大于脾气，一次次的点头，一次次的开口，一个人想回头。

Sensitivity, Super Idol 的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同样我们是分上下半段两个行程来进行的哈。那么上半段的行程呢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还您一个健康的体魄。另外的下半段行程呢是我们的这个中华好家风哈，来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那么我们来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林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卫生健康。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相关事宜哈。说到这个卫生健康的话题，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进入到一个睡眠的怪圈了啊？怎么讲呢？就是明明身体很疲惫，但是躺下之后呢，这个脑子呀却是异常的清醒，怎么也睡不着，晚上翻来覆去哈，早上是困得起不来，哪怕早睡呢，白天依旧是这个昏沉乏力，时常犯困。很多人说这是换季失眠在作祟哈。我们说说这个换季失眠到底是谁在捣乱。首先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季了，夏末秋初的时候呢，日照时间变乱，容易导致生物钟紊乱，打乱身体固有的节奏。其次呢，入秋之后昼夜温差会变得很大哈，身体温度调节频繁，睡眠变浅，也容易夜醒。第三点就是秋季草木凋零的景象呀，容易让人产生悲秋的情绪啊，这个也是前段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过的，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失眠的一个诱因哈。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时间段觉得像我刚刚提到的，哎，就是即便躺下的很早，但是还是辗转反侧睡不着，那怎么办呢？不是你矫情啊，是你的身体正在适应季节的一个切换，不要去过多的一个焦虑。另外呢，就是长期你睡不够的话，身体呢可能是悄悄的受损。首先我们说大脑会变得迟钝，反应变慢，注意力和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会下降。其次呢，情绪不是很稳定哈，比如说会有莫名的烦躁啊、焦虑，甚至诱发心理疾病。第三点就是免疫力下降哈，抗病能力降低，身体状态差，容易衰老。第四点呢，就是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增加了，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和心血管等疾病呢更容易找上门。所以说长期睡不够的话，你的身体呢也正在悄悄的受损。

来，我们继续的来去聊一聊这个换季辗转难眠，简单的几招呢，能够帮助大家改变这个睡眠的一个困扰哈。我们说长期睡不够呢，刚刚提到身体呢会悄悄的受损，所以说睡前我们一定要避。

避开一些这个雷区，怎么讲呢？首先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第二点呢，就是平时熬夜，周末疯狂的补觉。第三点，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等刺激性的活动。第四点是睡前刷手机、看电视，做与睡眠无关的事情。睡眠没有凑数一说哈，我们说这个规律充足才是好的睡眠。那么换季安睡的四法则有哪些呢？第一，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就是有的朋友可能睡觉不畏光哈，但是有的朋友是一点点亮光都没有，可能有一丁点的亮光他就会睡不到。所以说我们这个环境舒适安静，包括这个避光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睡前不宜过饱或过度饥饿哈，就吃得太饱呀，或者是饿的睡不着，也是会影响我们睡眠的。另外就是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习惯，有的朋友就是他的睡眠规律时间，或者说养成规律时间呢是一周，有的朋友是21天，正常我们是一个21天的一个规律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睡不着的前提下，就是这前21天或者说前一周的时间，我们要有一个强制性自己，比如说我们9点钟要上床睡觉，10点钟是有一个这个困意，那11点可能就已经进入到梦乡了，是有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律来进行这个操作的哈，就是说能够让自己慢性的一点点循序渐进的去陷入，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的入睡的一个时间。第四点呢，就是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舒缓悲秋的情绪哈，顺应四时，起居有常，才是换季养好睡眠的一个核心。在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短期的换季失眠呢，可以通过这个调整作息来改善哈，但如果你出现持续性的一个这个睡眠障碍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哈。很多朋友说，我不是说这一段时间睡不着，我是这一年都睡不着，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持续性的睡眠障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及时就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从今天晚上开始哈，我们就稳住作息，好好的睡上一觉。

来，我们说完这个睡眠的时间，再来说说这个早餐啊。睡得好了之后，早晨早起，这个早餐呢才会有胃口。这个不光是针对于成年人来讲，其实未成年人，包括家里的小朋友、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很多小朋友早晨起来，早餐没胃口，吃三口还是饿一顿，到底应该怎么做哈？今天早晨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只吃了两口的这个小面包，我不知道这一上午他会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时间哈。这个一直到中午放学，他是不是很饿？这个可能最终的状态只有他自己会比较清楚。那大家都知道，早晨的这个餐桌也是很多家庭一天当中最紧张的战场。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总说没胃口，搞得家长就很焦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吃什么。于是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呢，有些孩子就简单的吃上几口，甚至是空腹出门哈。其实很多孩子他不是说不想吃早餐，而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真的有两大类的人群的人嘛，就是一大类是属于那种早晨不管我几点起，无论是4点、5点、6点、7点，甚至往后，我只要起来，这个洗漱完之后，我的这个精神状态就非常好，我就可以正常的去进食。而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无论我早晨就是只要不是8点钟以后，或者说是8点半、9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之前起来，我是没有任何胃口，我也吃不进去的，是真的有这样两大类人群的。所以说早晨起床的时候，你身体是处于这个分解代谢占优势的一个状态，生长激素呀，包括你的这个皮质醇水平较低，较高，包括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这个时候消化系统启动的时间是需要一点点这个过程的。那如果说孩子起床太晚，活动量不足，或者起床到上学之间的这个时间太短的话，你的消化系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工作状态，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早餐没胃口的自然反应。此外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就是夜间血糖波动。如果说你前一晚晚餐过晚，这个晚餐碳水比例过高，凌晨呢可能会出现反应性的低血糖，导致早晨的皮质醇应激性升高，出现恶心或者食欲抑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强行进食可能会被身体感知为压力，进一步抑制食欲，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也是不想吃的。那早餐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呢？给大家这个有一个早餐三部曲哈。第一，唤醒你的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小杯的温水，50到100毫升。这个时候呢，不要加蜂蜜或者糖哈。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多做几次深呼吸，来促进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那如果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家长呢，其实可以提前一点叫孩子这个起床哈，给他留出一点足够的时间，让他自己的身体呢有一个缓冲期。其次呢，就是先液体后固体。怎么讲呢？液体食物它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容易触发恶心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比如说温牛奶像一些无糖的酸奶、温水冲的燕麦糊。那么接受液体食物之后呢，孩子的早餐可以再过渡到半流质，比如说蛋羹、杂粮粥或者豆腐脑。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呢，对于孩子就是他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个肠胃道的一个缓冲，身体状态的一个缓冲，是有一个这个降解的过程哈。第三个呢，就是三口原则。比如说有的孩子早餐吃不太多，就吃了三口，一口蛋白质鸡蛋或奶酪，一口碳水杂粮粥或全麦面包，一口水果。这个组合总量啊，虽然它量我们来讲它不是够的，但是可以提供血糖稳定的来源和蛋白质启动信号，避免空腹上课、低血糖、注意力下降的一个连锁反应。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小朋友早晨早餐吃不好的话，一定是有一个三连锁的反应，就是空腹上课、低血糖和注意力下降。那含有膳食纤维或者粘性较强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苹果、燕麦糊，可以在胃中形成一个粘性的团块，延缓排空，减少饥饿感和血糖的波动，从而去改善一整天的一个能量的稳定性。那么有的家长呢，容易出现说孩子啊一定必须要把早餐吃完这样的一些控制行为，而孩子选择用不吃来表达自主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家长哈，把早餐的选择权还是还给孩子一部分。比如说在孩子前一晚参与选择早餐内容，接纳早餐吃的少的现实，或者说少吃一口多说尝一口就好，
偶尔让孩子承担不吃早餐上午挨饿的一个自然结果，我觉得这个或许比家长催促孩子就是你一定要吃早餐它来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就是我们通常来讲谁饿谁知道哈，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一味的去强调哎，早餐你一定要吃好吃饱，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因为他本身早晨他一个状态就不是很清醒，另外就是他的一个肠胃道呀，包括他一个消化系统处于一个延缓的开机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不管他的大脑身体还整个的一个状态，人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迟钝的，所以说如果家长一味的去督促他，那早晨的时间又比较短，第一容易激发家庭的一些矛盾啊，其次呢孩子可能也大多数他听不进去，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恼火。所以给家长的一些好的建议就是我们尝试性的建议他们，如果孩子说我真的不吃，那好，那我们就让他尝一尝一上午上课挨饿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我相信后续他自己一定会对我要不要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状态。

来，我们说完孩子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老人哈。老年人在吃的方面要怎么办呢？就是为了好控制好自己的一个指标，很多高血脂的老年人群啊，他会去断油断肉，结果去这个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甘油三酯水平虽然下降了，但他低密度的这个蛋白，这个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还是高，甚至还患上了贫血和肌少症哈。要知道，这个血脂升高的元凶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的脂肪。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吃好这个脂肪，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除了我们在饮食上的一些调节，还要增强自身的一个体质。首先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做饭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优质的油脂，避开动物油，像这个猪油、牛油、黄油，反式脂肪酸，像这个植脂末、代可可等等。那另外呢，可以去反复煎炸油，推荐大家呢可以吃一些这个橄榄油呀、茶籽油啊、亚麻籽油、紫苏油等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家里最好多备上几种油，就是烟点较高的油，比如说橄榄油啊、菜籽油啊，这个调和油可以用来炒菜。那不耐热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呀、紫苏籽油呢，用来做这个拌凉菜或加在汤中，多种油轮回着来换着来吃。其次呢，就是为蛋黄平反啊，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他只是吃蛋清，他不吃蛋黄。一个蛋黄大约呢有200毫克的胆固醇，其实对于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讲呢，通过蛋黄吃进去的胆固醇，对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影响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哈。蛋黄还有丰富的这个卵磷脂。

而且是有助于这个乳化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所以说建议大家，只要没有极高危的心脑血管病史，每天吃一个全蛋，就是连蛋黄一起吃哈，它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是非常安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主食哈，每天虽然我这个老人说我自己吃的很清淡了，都是以这个精白面米为主，但是过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呀，在我们的肝脏之内，它会转化成甘油三酯，血脂水平呢照样是降不下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这个建议这个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就是把主食换一换，至少将1/3到2/1的白面米饭换成比如说燕麦、荞麦、藜麦、杂豆、薯类等粗粮。这些粗粮里呢，它是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像海绵一样哈吸附肠道内的胆固醇，并且帮助它们很快的去排出体外。不可溶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还可以预防便秘，有益于肠道健康。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不是你一味的低脂低油就是健康的了，这包括我们的油啊，我们的这个主食呀，我们的这个精米细面呀，一定要去换一换这个粗粮。比如说大家可以吃一些这个玉米啊，这个藜麦呀，红薯呀哈，这些都可以，完全都没有问题。大家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到饮食均衡哈，一定要调节的均衡，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以上呢，这一时段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全部的内容哈。上半段的行程呢，也和大家先这个分享到这里，稍后的是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走进今天的聆听席琳郭乐。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舒缓的心。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8: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7: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西林郭乐。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是分上下两个半段来进行的。上半段的行程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这个中国好家风，也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家风故事。其实我说家风，代表着一个这个
1: 杨善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1993年杨善洲的这个孙子杨福礼呢，是在这个云南，施甸县大量山林场打工。后来呢，是因为他受不了山上的一个艰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想去外地。当初呢，按照这个杨福林和林场的一个签约条款，干部满5年呢，其实就要这个交罚金。所以说林场的人找到了杨善洲，为这个杨福礼说情，说孩子年少，罚金就算了，但是杨善洲呢是坚决不同意，硬是罚了自己的孙子300块钱的一个违约金。大家都知道，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杨善洲，从1953年，他是这个担任这个区委副书记起呢，先后担任过这个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在1977年担任这个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他其实很少待在机关，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乡下跑，大家经常见他的这个状态是顶个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嫁接刀等各种农具，
0: 个乡上和县上哈。所以说对于村子里的人来讲呢，杨善洲呢他们家原先的这个房是全村最差的，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他到这个失店下乡，他的女婿来找他说是这个家里的房子漏雨了，能不能凑点钱去修一下。他还是那句话，他说我暂时没钱，这旮旯漏雨呢就去那旮旯住哈，这个攒拢些再去这个修缮。当他听说这个宝山大观市大队长大队呢成立了这个茶叶专业组，缺乏生产资金的时候呢到处借钱，他硬是一次性凑够了800元钱是给这个专业组送过去了。那么在他退休之后呢，他依然回到了这个大亮山的林场去种树哈。那么他的这个事迹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杨善洲老人呢就老人去世之后呢，人们把这个大亮山林场的改名为这个善洲林场，也是为了这个永远的去怀念他。那其实他能够做到这呢也是源于他的一个家风故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在他担任这个领导以来呢，每逢有亲朋好友想请这个杨善洲办私事的时候，他就说我手中是有权的，但是他只能够老老实实的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啊没有后门这回事。刚提到了他的孙子呢杨富礼想去别的地方打工，但是在林场签约的合约上显示着一定要签满这个干满5年才能够去这个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否则就是要交这个罚金。林场的很多人都在给他的孙子去求情，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扣了自己孙子300块钱哈。在93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300块钱其实对一个这个林场的孩子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笔数额了。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呢，杨善洲下乡了解到这个娃娃小学校长杨英昌在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下工作了20多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都在农村，家里生活很困难的时候，回去之后呢，杨善洲提出要关心农村教师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久呢，当地政府就为杨英昌等一批农村骨干教师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群众说，老书记的后门上的那把锁呀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另外呢，就是公车不私用哈，私事不用公车是杨善洲的习惯。他的家呢在这个宝山失店县姚关镇大流水村，离宝山城区呢有100多公里。时任这个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呢，回家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到失店县城，往下的路呢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大流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够用公车。 和杨善洲在大亮山林场共事多年的这个周波清楚地记得，他说杨善洲的老伴儿因病外出去看病去，坐过四次林场的吉普车。事后呢，杨善洲向林场交了370块钱。对于自己的这个习惯呢，杨善洲这样的对人解释，他说购买车子呢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的车的人怎么办呢？想想这些哈，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所以说对于杨善洲来讲，他在自己子女小的时候教育他们，别人的东西即便是一分钱也不能要。他的三女儿杨慧琴上初中的时候呢，有一天在遇到一位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这位好心的阿姨啊送给了她三根甘蔗。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了。当他拿着甘蔗回家跑回家准备美美的享用的时候，杨善洲回来了。他看见家里有甘蔗便问这是哪里来的，妹妹说是农场阿姨给的。他听后脸色一沉，厉声地对妹妹说赶紧送回去，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即便是一分钱也不能要。杨慧琴呢只好含着眼泪把这个甘蔗送回去了。其实对于这个杨善洲来讲哈，或者说是对于杨善洲的这个家风故事来讲，我觉得大家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呢，就是一定是要这个以身作则的哈。就杨善洲的话，他说为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图名不图利，图的就是老百姓说没白给我公粮吃。廉洁呢，他的家属子女坐林场配给他的车是要付费的，为什么呢？刚我们提到了购买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那对于这个求实，他说不要凑数字哈，要实事求是的跟老百姓算账，要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帮助老百姓找到一个致富的项目。奉献，他说国家发给我的工资，我怎么能够只想到我们的一家人呢？我们干工作不是要给上级看的，而是要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只要还有贫穷贫困和落后的，我们就一天也不要安宁。共产党员呢，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呀当雪松。我真正退休就是到我去世的那一天。他觉得哈，一定自己是不要开追悼会的，不许送花圈，不办丧事，要求这个送火化场火化，将这个骨灰呢送往市电县清平洞，撒在这个雪松之下。他说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和子女想念我的时候，请到雪松树下看一看吧。当然了，对于这个杨善洲来讲，其实不光是他成为了领导之后他的清正廉洁，包括对子女的这个言传身教啊，在他小的时候，就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当年他的父亲病逝，和守寡的母亲呢一起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去挖野菜，还有挖草药，拿到集市上卖，是这个大亮山养活了他们一家。那么在日后的风风雨雨的岁月当中呢，杨善洲亲眼看着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乱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隐痛哈。于是他不停地向身边的人诉说，都是我们这个手上破坏的，一山一山都砍光了，多可惜，我们要还债，要还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洲。那么他当地委书记期间呢，还曾经带着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风餐露宿，徒步24天，详细了解大亮山的一个土壤气候，包括地理环境。一个种树扶贫的梦想呢，在他心中萌芽。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之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而退休之后呢，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后裔，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圆的愿望，留下一句滚烫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呢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于是杨善洲带领着从各方调集的15个人，雇了18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还有这个锄头啊，一鼓作气的上了山。买苗资金不足，他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乡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之后随手扔掉的果核这个梨核、桃核还有这个龙眼核哈，有什么捡什么，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之后积少成多，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呢是不出成本的，省一分是一分。那么北到这个端阳 这个端阳花节呢是这个宝山的一个传统节日哈，也是果户最多的一个节日，他就会发动全场的职工一起到这个山上呢去这个捡这个果户，成为了花市上一道另类的风景。有认识的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户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临场就有苗玉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有一次在捡果壶的过程当中呢，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自行车，小伙子恼了，张口就是粗话，有人赶忙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捡果壶造林呢。他惊得半天没吭声，转过身说了一句，哎呀，遇见这样的官我真是服了。如今哈，杨善洲捡回来的果壶已经成为了大量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有一次记者问到这个杨善洲，他说您种的树还有十多年才能成材，那个时候您可能已经90多岁了，您怎么享受啊？杨善洲说，我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到火化场了，咋个会享受嘛？别人享受了，本来也是给别人享受的，我享受不了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子孙后代得了实惠吗？其实关于杨善洲的一些家风故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杨善洲的这个他的一些子女包括他的这个孙子哈，其实后续在回忆起来老人的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可能给大家带去的这个感受会更多吧。我觉得这个就言传身教，比如说他的这个子女说呢，说他的家庭不是名门书香的世家，但是他的家风也没有这个名刻成书，父亲而是用他自己的言行举止给他们留下了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他说每当怀念起父亲的时候，他就会在耳边想起为人民再奉献一点余热当中写下的誓言，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违背党纪国法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凡不是自己付出的劳动所得坚决不能要，凡是损害劳动人民利的事情坚决不要干。

好了，那么时间走到了这里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家风故事呢，杨善洲的家风故事，也希望能够在给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这个参考吧。节目以下的时间呢，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来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为大家带来的两套并机直播的节目哈。节目以后的时间，后续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那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有任何需要了解的，想要了解的或正在了解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今天的聆听心灵波浪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
6: 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在新一周的第一天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农历7月26。在节气方面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下一个节气，那就是白露。很多朋友呢对白露的印象呢好像停留在降温上。没错，今天的锡林郭勒的天气哈，相对来说还是温差比较大，但是已经是逼近十几度的低温了。提醒一下还在夏天的余温当中徜徉的朋友们，这个时候要把厚衣服拿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围绕白露节气和大家聊一聊那些你不曾了解到的传统文化的智慧，还有就是在生存方面哈，白露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得重新考量了。好，我们的节目呢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和海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西蒙荣美广播主持人阿蒙问候大家。同时呢，在2026年的8月1号起呢，多彩夕阳这一档引领服务的栏目呢也并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说呢，从10:35左右呢，我的搭档戍边老师呢也会继续为引领老人服务带去更多的退休生活多彩分享。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为大家提供天气服务还有公益信息等等温馨提示。总之今天的主打环节呢虽然是说节气，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意外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惊喜。比如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只要是能够把生活描绘得更加丰富多彩，都是我们的节目的主旨内容。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欢迎走进第一站行程，一起来耳听八方。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0: 个里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

0: 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直播，这里是耳听八方。今天呢，我们的缤纷生活家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哈，那就是白鹿到底是从何而来。有一句老话说，白鹿有三怕，到底怕什么。 今天呢，我们会从一个相对来说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意义，还有我们生存必备等等诸多元素的角度，为大家来解读白鹿节气。 好，我是阿蒙，欢迎您的收听。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日， 白鹿节气如期而至。 白鹿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 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 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 八月节阴气渐重，鹿凝而白也。 又言水土湿气凝而为鹿，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鹿之色，而气始寒也。古人呢很聪明，他们以40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便以白来形容秋鹿，所以呢就赋予了这个节气独特的文化内涵。这名字啊听着贼诗意，但是本质呢却是古人对气温变化最直观的观察。很多朋友说哈，我好想吟诗作对，但是呢我好像又不太懂白鹿。那么今天 我们就一起从民间的角度，从官方的角度，从节气的物候角度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解读一下刚才提到的话题，那就是民间老辈常说白鹿节气有三怕，那到底是啥意思呢？所谓的白鹿三怕呢，怕的是首先怕柳连阴雨，怕刮大风，怕早霜降。 为什么这三件事成为了老百姓日常最害怕的呢？那是因为这三件事本身就和秋收紧紧地绑定在一起。首先咱们来说说连阴雨。白鹿前后呢，秋粮陆续进入到了成熟的收割期，这个时候如果天气不好，连着下雨，不仅呢地里的谷作物容易倒伏，收上来的粮食也没有办法晾晒，特别的容易发芽霉变。 那么对老百姓来说，一年的收成就打了大大的折扣。民间呢有句老话叫做白鹿前是雨，白鹿后是鬼，说的呀就是白鹿前下雨还好呢，如果白鹿后有连阴雨的话，对庄稼来说就是一件大麻烦事了。很多朋友说确实连阴雨对庄稼的收割确实不太好，那么刮大风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这个时候咱们的庄稼的籽粒是非常饱满的，但是这个杆却慢慢的要变脆。如果这个时候一场大风刮过来，那么成片的作物呢容易倒伏在地，不仅呢收割起来非常费劲，倒在地上的粮食呢它沾了泥土，还容易发霉腐烂。所以呢民间也有白鹿前后一场风，乡下人做个空这样的说法。 那么一场风呢很可能就让大半年的辛苦就这样打水漂了。三怕早霜降，霜降很多朋友呢不陌生哈，咱们北方的霜降来的特别快。那么在白鹿节气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霜降天气了，这也说明这一年冷的确实有点早，预示着这一年的冬天呢来的也很早。 那么气温降得这么快，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作物呢，它的积温原本就不够，于是呢谷物的籽粒会不饱满，品质和产量也会受到影响。老话讲该冷不冷不成年景，那反过来呢该暖的时候你提前冷了，它也不趁着好年景。其实说到底这三怕呢都是古人对着庄稼对着日子总结出来的一些硬性的规律。 过去呢，很多老百姓呢，他本身就是靠天吃饭的，节气里的每一句讲究也都藏着对收成的惦记和对日子的上心，所以他们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用这些丰富的生产作物经验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物候基础。

0: 既然说到物候了哈，白露有三候，您了解吗？古人呢把白露分为三候，每一候呢都对应着一种自然的变化。第一候呢就是鸿雁来，白露时节啊，秋日渐成格局，天气也要转凉了。我们北方的鸿雁呢要从这个地方飞离走到南方去了，为的是躲避寒冬。 而百鸟呢也开始储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的时节，这个时候的天空啊是鸿雁最忙碌的痕迹。二候玄鸟归，哎，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哈，首先我带您去了解一部古史，就是《山海经》。 《山海经》当中提到哈，玄鸟呢是古代汉族神话当中的一种神鸟。 它的初始形象呢，就像我们看到的小燕子。春暖呢，玄鸟来了，来时呢，而且是比翼双飞。秋天凉了，玄鸟就归去，去时呢是拖家带口。这个时候呢，已经中秋了，不论南北，人人念旧，便有了玄鸟归的淳朴的愿望。所以啊，这一份就是对家的惦念了，对不对？ 三候群鸟养修，哎，这个要涉及到的是古代传统文化当中的一本非常牛的著作哈，起码在我看来，我觉得它是中国古代比较重要的一部儒家典籍啊。书中呢有很多的像包括《大学》《中庸》等著名的篇章。没错，这部文学典籍就是《礼记》。《礼记》呢和《周礼》和《仪礼》啊，是通称为三礼。 啊，它是儒家经典的十三经之一。那么能够写入到这样的一种文献当中，它提到的物候节气又是怎样的一些重要性呢？里面提到哈，修者所养之时，这个修啊，通的是另外的一个修，就是十字旁的修啊，美味的食品，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哈，美味珍馐。那么这个时节呢，百鸟也感受到了天气的肃杀之气，纷纷的储藏食物以备寒冬，如藏珍馔。 所以呢，提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鸟啊，感觉很聪明。没错，你知道吗？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说春天来了啊，可能我们感受不到，但是小鸭子能感觉到。但是秋意凉来啊，群鸟养修，玄鸟归，鸿雁去。所以呢，在节气的方面哈，小鸟还有类似的一些小动物，它们的一些行为呢，比我们人类更敏感。
1: 好，对应了小动物啊，我们的人也要做点什么呀？除了平时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比如说农民啊，他就要去做关于农作物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日常的一些其他的工作呢，还要进行当中。那么你需要照顾到的就是这个习俗方面。如果能够遵从，尽量遵从，因为节气它不只是农时嘛，这些有意思的习俗呢，代代相传，会带给你很多生活的仪式感。如果你发现哈，最近的生活 活像一滩死水一样，那不妨呢在今天把这些习俗好好听一听，也认真的做一做。第一条呢就是吃十样白，在这个浙江苍南啊，还有平阳等地哈，白露这一天呢要采集十样白，以煨乌骨白毛鸡或者是鸭子来补身体。这个十样白呢指的是什么呀？白芍啊，白术、白扁豆、白莲、白茅根、白山药。 百合、白茯苓，还有白晒参，其实这些东西为什么都是白呢？很简单，它就是在起名字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药性等等，加了一个白字，但是呢，在字面上呢，它就和白露辉映下来了。 甚至呢，有很多的一些中药哈，咱们平时可能都很少去用到啊。包括我看到还有一个比较面生的这个作物哈，叫做白鸡。白鸡呢，它主要治疗的是什么呢？外伤出血。所以说呢，把这一个药味呢，再放到我们的这个 乌骨白毛鸡的这个汤里炖一炖，你想想哈，在这个状态下，你的整个身体那就是阳气上升。 充满了那种朝气啊。尤其呢，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哈也是有一些饮用中药养生啊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包括哈这个很多的一些药材它是否要炒啊，是否呢要有一些其他的做法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哈，我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把这十样白呢拿出来好好的掂量掂量，如果能吃到药膳的话，只能说大补。好，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有意思的习俗，就是收青露。收青露呢是很有雅趣的一个行为。首先呢，它最早来自于明朝。明朝的时候呢，当时的人们啊觉得白露时节的露水好像特别的好用，有很多奇特的功效。这个时候呢，就要提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哈，就是李时珍同志。李时珍呢，当年写就《本草纲目》里记载着，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那么因此啊，照着这个李大夫的这个配方，人们呢就会在清晨收集草叶还有花瓣上的晶莹露水，或者饮用，或者煮茶，以求健康长寿，容颜美丽。所以呢，很多朋友经常听到雨前茶、雨后茶，它其实指的不是雨，而是叶子上的露水。另外呢，还有人啊，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也是了解到的，说白露这天呢，人们会把从花枝上收集到的露水呢，倒在砚台里，干嘛呀？用古墨来研匀，再用干净的毛笔蘸上墨，在孩童们的太阳穴上画一个圈儿，据说呢，这样可以除百病哈、啊。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为啊！说到这一天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给上课的孩子们来一些仪式感，把白露哈蘸蘸水，擦一擦太阳穴，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呢也变得清醒许多了。再接下来呢，就是吃龙眼。南方不少地方呢有白露吃龙眼的习惯了。老话讲哈，白露吃龙眼，一颗顶只鸡，认为啊这一天吃龙眼呢能够大补气血。那么白露前后的龙眼呢，恰好呢它个儿大味又甜，是当季的应季水果。如果说大家去超市的话，在今天可以考虑买一些龙眼吃哈。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桂圆爆莲子特别好吃，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我发现其实桂圆和龙眼哈它都是近邻。所以呢你看，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哈，就是在这个南方去体察这个水果啊，它到底是怎么生长的。但是呢，其实你要知道，龙眼和桂圆它本身是本质上同一种水果，只不过呢，龙眼的汁水更丰富，桂圆呢它的水分较少，所以桂圆呢经常用来晒干，龙眼呢相对来说吃鲜的比较更好一些。一些小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呢，有一个习俗哈，就是饮白露茶，说到饮茶哈，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这样的讲法。白露时节采的茶呢，并没有春茶那么嫩，也没有夏茶那么涩，口感是比较甘醇的，也带着属于秋天的一份清爽，闲时泡上一杯，也就是最应季的好滋味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祭祀活动哈，要和大家聊一下。 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大禹治水的故事，于是呢，在太湖湖畔的渔民们哈，把大禹呢尊称为水陆菩萨。那么话说呢，在白露这一天呢，也是太湖捕捞的旺季，渔民们呢在出海捕鱼之前呢，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渔业丰收，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拜祭仪式啊。他们将捕获的第一条鱼献给禹王，以表达对治水英雄的崇敬和感恩之情。据说现在在某些哈太湖边上的一些渔村里，还有这样 的一种祭祀活动，也是相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礼遇的一些活动。再接下来呢，就是酿白露米酒了。南方部分地区呢，在白露时节呢，有酿造米酒的传统。那么白露米酒呢，用糯米高粱等谷物为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米酒呢，温中带热，略甜的味道也让大家很上头。人们在节日里呢，就饮用这个白露米酒哈，为的是驱寒保暖，又能增添节日里的欢乐氛围，和三五好友一聚，岂不快哉？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大的门类，就是关于白露养生哈。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还在穿着短袖短裤的话，真的要提醒大家了，白露呢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老话讲哈，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呢，就在于顺着凉热的变化，别硬扛着凉啊。老辈儿传下来的三不动，放到今天依然是很实用的。第一呢，是不动脚。 俗话说呀，寒从脚下起，人的六条经络呢都是从脚起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泡脚店还有足疗所开的非常红火。那确实是因为哈，保护好了脚就保护好了你身体的一个大的根脉，脚受凉，寒气容易顺着往上走，那么顺从我们人体的这个经络传递到身体的各个方向，也让你各个方向受寒。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建议别再穿凉鞋了，要注意脚踝的保暖。每晚睡前呢，可以采用 用温热的水泡脚15分钟的方法，水温呢也不要太烫，40度左右就行。如果呢家里有这个泡脚包哈，比如说里面含有艾叶呀、桂枝啊等等的药材，可以帮你散寒祛湿。 第二个不动的地方呢是不动腹啊，肚脐呢也就是神阙穴，它呢这个腹壁很薄，非常容易受寒，受凉了哈也是容易腹痛腹泻，脾胃弱的人更要注意了。尤其很多的宝妈们哈也知道，如果是带孩子的话，基本上呢所有的肚脐贴都是往肚脐上贴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提醒一些成年人啊，不要穿露脐装，要注意腰腹部的保暖，还有温暖你的神阙穴，这个双手哈可以搓热以后，交替温暖位于肚脐正中央的神阙穴，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强身防病啊。这个是重要的第二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呢，就是三不动颈啊。说到这个颈部啊，它是风寒最容易钻的地方，受凉了容易头痛、脖子僵，还容易引发感冒。所以呢，提醒大家外出时候呢，可以带一个丝巾或者是穿一些立领的高领的衣服，帮助防风保暖。比如说很多朋友爱买这个软壳哈。 这个防风衣很好，尤其是早上晚上天气较冷的时候，把你的脖子保护好。另外呢，颈部哈有我们的一个保健药穴，叫做大椎穴，可以将双手搓热之后啊，大家听到我搓手的声音了哈，然后呢热敷颈部，帮助温通血脉，驱寒温阳。 除此之外呢，饮食上也要去有一些调整啊。比如说秋季，它在我们身体对应的补位呢是肺部。在秋天啊，多吃一些像银耳啊、百合啊、山药啊、梨啊、莲子啊等等这些食物都合适，熬成粥或者煮汤，可以滋阴润燥。另外呢，如果您还是顿顿的小龙虾，那要提醒您哈，辛辣生冷的东西不要再吃了，免得加重你的秋燥，就是你内里热 外部寒，这样的身体哈，内寒无法调和，最终呢也会导致容易免疫力低下。其实呢，白露的诗意呢，古往今来有太多了。我认为最过于有名的哈，就是那句杜甫的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同样的露水，
同样的月亮，到了白露这一天，也就多了几份思乡的滋味。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哈，有很多关于秋天的诗句，关于白露的诗句，都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刚才月夜忆舍弟的杜甫的那句名句哈，大家可能不知道后面两句，就是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哈，杜甫呢多的是一份思念，那么这份思念呢也被李白写成了秋思。春阳如昨日，碧树明黄鹂，无然会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所以啊，在这样的时节哈，也许呢我们除了去了解这些美好之外呢，也多多的感受到了秋天的这份浓郁。在秋天，也许呢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说，在秋天我们也许呢有很多的事要做，但是在这个秋天更要想到它背后的收获。没错，在这样的一个秋意的浓厚的季节，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呵护自己，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开心积极向上。好，这份正能量呢，让我们融汇在歌曲当中，送给大家，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秋城，送给各位。

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好，一起关注天气变化。首先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报，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小阵雨，东北风4到5级，中东部地区呢有轻霜冻。在明天早间到9号早间，全蒙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东部南部地区呢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在9号早间到10号早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接下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多云转。

0: 转晴3度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3度到1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2度到1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4度到15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转晴6度到17度，二林浩特多云转晴6度到18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转晴6度到17度，谢马拉格镇有阵雨4度到15度，米安图镇有阵雨3度到15度，宝川镇有阵雨3度到14度，上都镇有阵雨5度到15度，多伦纳尔镇有阵雨3度到16度。最后回到新联浩特市来关注一下蒙府，新联浩特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4度，最高气温是16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缤纷生活家。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我是舒编。近日呢，西欧中部近期呢持续的推进养老服务的智能化的改造，通过落地多项智能照护的设备，搭建数字化的服务系统，以科技赋能传统养老服务，有效地提升了养老服务的精细化水平与安全保障能力，让牧区的适老化服务啊更加的具有温度。在西乌中部沁旗巴彦乌拉养老园区呢，针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智慧照护体系已经呢全面的投入了使用，园区专属的智能照护大屏实时的更新老人的信息，清晰的展示啊老人的姓名性别在床和离床的状态，同步呢动态的来监测在床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等等核心的生命体征，以及报警器雷达等设备的运行状态，各类的数据啊可以说一目了然。据了解呢，智能床垫还有应急报警器智能雷达等等设备啊采集的所有数据会实时的同步传输到护理员工作站的屏幕上，这样呢方便工作人员呢精准地掌握每一位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开展啊针对性的照料的服务。一旦老年人出现身体不适、意外的跌倒、紧急求助等等这样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么系统呢也将自动地触发预警，通过短信、电话等等的方式啊第一时间来告知护理的人员，实现呢突发情况快速的响应、高效的处置。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啊，此次投入的这种智能设备有针对性的解决了呢牧区养老的各类堵点问题，其中的应急报警器支持语音呼叫，贴合呢牧区老年人这个群体他们语言使用的习惯，老人口头呼喊即可以触发预警，那么智能床垫呢可以全天候的监测老年人他们的在床的状况以及啊生命体征，捕捉身体异常的信号呢就会自动的预警。那么床体上方安装的是智能雷达，它呢能够无死角的监测老年人他们的活动的状态，精准的识别啊跌倒等等这些意外情况的发生。整套设备触发预警以后呢，会自动的向护理人员推送电话和短信提醒，来确保啊工作人员及时的抵达现场，对接老年人的需要。智能监测设备以外呢，巴彦乌拉养老园区还投入了智能洗浴机等等这样的智慧的设施，丰富啊养老场景服务。那么全套的智慧设备呢能够有效地减轻护理人员进行一些重复性的工作负担，解放了人力啊，让护理员呢能够抽身投入到比如说一些情感的陪伴还有个性化的照料等等更具温度的人文关怀当中。那么谈及啊智慧养老带来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就深有感触。以前呢就是工作人员呢要一层一层的来回的巡查啊，这里呢大多都是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现在呢有了这种智能床垫呼叫系统还有智能的洗浴机等等各类智能设备，可以说帮了一个大忙。哪怕是老年人啊需要帮助，我们呢马上就能够知道，尤其是夜里老人出现的一些突发

0: 情况，工作人员呢都能够迅速的赶到，那么干活的效率可以说提高了，老年人的安全呢有了一个更高的保障。那么据了解呢，西屋中牟庆祈啊还将持续的升级这种智慧养老的设备和服务的平台，优化牧区的适老化的服务，来持续的完善智能养老服务的体系，用科技赋能养老，有效的来提升啊牧区老年人他们的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2: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3: 是啊，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4: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5: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6: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7: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8: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9: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1: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10: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去的那一段。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每天11点钟，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尽在供求热线。11点钟，欢迎大家来打开收音机，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当然，我们的节目呢，再一次的响彻在您耳边的时候，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可以准时准点的走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开通通往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479822139。0479822139，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派发过来。从乌珠穆沁高阳到正蓝旗的奶酒，从

0: 众朋友们，我们开启供求热线，第一时间为大家来播报的是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也希望呢能够给各位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提供参考。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部四五级偏北风，中东部地区有轻霜冻。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东北风，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或者是霜冻。明天到后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西北风。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巴彦湖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新堡拉格镇阵雨，最高气温15度。明安图镇阵雨，最高气温15度。宝昌镇阵雨，最高气温14度。上都镇阵雨，最高气温15度。多伦诺尔镇阵雨，最高气温16度。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阵雨，最高气温14度。贝子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多伦湖景区阵雨，最高气温15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最高气温14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南部地区路段有阵雨，路面湿滑，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都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各位收听天气预报，播报完毕。

朋友们，我们来一起和大家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14-5期间，西蒙归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9.9%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13-5增加3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破零，企业创新

0: 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截至9月4日，二连浩特边民沪市贸易区进口贸易额达到5.08亿元，成功突破5亿元大关。为提高群众对胃食管反流病的认知水平，帮助受反流问题困扰的患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新蒙中心医院于9月8日、9月9日上午9点到11点开展义诊与健康宣教。近日，苏宁特佐旗高阳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据统计，全旗提前出栏高阳约9.2万只，涉及补贴资金约1170万元，惠及牧民900余户。近日 ，TAP 四期10个老旧小区改造正有序推进，改造内容涵盖屋面修葺以及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户更换、地沟管网改造等多个类别，整体工程预计在今年10月底全部完成改造。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环资领域项目中央资金支付提速攻坚行动的通知，旨在充分发挥中央资金对全区有效投资的牵引带动作用，推动解决项目资金滞留、支付滞后等相关问题。9月6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呼伦贝尔市文旅广电局、额尔古纳市政府承办的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市启幕，正式拉开内蒙古秋季文旅市场序幕。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日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防国家反诈 APP 近日正式上线。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其中赤峰大学、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海拉尔第二中学、赤峰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吉宁一中、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二校第二小学等7所学校入选。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 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 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青药收费所至赛云胡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 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工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活、
3: 学习、
1: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 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朋友们，我们来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要提醒各位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11点钟为大家来开启方便之门。听众朋友们，不管是想要淘二手好物、发布求职招聘信息，还是要找靠谱的商家分享宝藏服务，我们的供求热线都会一键连接全程资源，帮助大家来实现买与卖的酣畅淋漓。那么接下来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内容等待着大家和各位互动的环节。听众朋友们，只需要动一动拇指打进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将会继续的为大家提供周到的服务，希望能够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带领大家来获取手边的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我们看到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单位食堂来自于白银希乐收费所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还有3倍工资，必须呢是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要求呢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我们看到工作地点呢就是在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内，联系电话还有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

0: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以及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待遇呢是工资，男性主厨应发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是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利索，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地点在白银希乐收费所，电话是15034496086215034。96086，也可以去加微信，15034960862。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4798221395，04798221395。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我们希望依然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转告，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好，来试着有请打来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发布一条房屋出租信息。
0: 房屋的位置在哪里呢？
1: 房屋位置在第二小学旁边。
0: 二校附近。
1: 那二校附近。房屋面积是98平米。
0: 二校附近。98平米，楼层几楼？
1: 5楼。
0: 3室1厅的5楼是吧？
1: 对，全套家具家电。
0: 全套家具家电。
1: 联系电话是18010479888515。对，房屋租金面议。
0: 租金面议，还有别的补充吗？
1: 没有了。
0: 好，稍后时间咱们来播发好吗？
1: 啊，谢谢主持人，多给播发几遍。
0: 好，没问题，我们可以持续每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
1: 好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可以像8885的朋友一样，如果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将继续的为大家来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沁木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需要招聘的是车间男工，工资每月4000加餐补，就是每天10块钱。还要招聘的是车间女工，一共招聘7名，工资每月3500元，餐补每天10元。岗位的福利呢是带薪休假每个月有1天，然后呢还有通勤车、小区接送上下班，餐补呢就是每天10块钱，当然你也可以自带午饭啊，食堂可以加热。必须要求呢要办理健康证之后才能够入职。招聘对象呢是仅限聋哑残疾人啊，招聘对象只限是聋哑残疾人士。然后呢，年龄要求是25到45岁之间，试用期1个月的时间，可以双向选择。上班时间上午7:30到12点，下午1:30到晚上6点。工作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南郊。早上6点多呢，从市区出发，从你们家小区门口接送。详细情况呢，我们可以打电话咨询18504790895，联系电话可以咨询一下，号码是18504790895，18504790895。好，我们再来给您重复一遍。锡林浩特市沁木食品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男工3名，工资每月4000，每天呢还有10元的餐补。招聘车间女工7名，工资每月3500，餐补每天是10元，每个月有1天的带薪休假，给上意外保险。 小区门口可以通勤车接送上下班，每天的这个十元餐补呢，当然你也可以自带午饭，食堂可以随时加热。要求招聘的条件是必须是这个聋哑残疾人士啊，就是仅限招聘的对象是聋哑残疾人士，我们关爱特殊群体就业嘛。然后呢，就是在上岗之前需要去办理健康证，之后才能够入职。年龄要求25到45岁之间，试用期是一个月的时间，上班时间上午7:30到12:00，下午的1:30到晚上6:00，地点在锡林浩特市南郊。通勤车小区门口接送，早上6:00从市区出发。报名咨询电话是18504790895，18504790895。好，这里是供求热线，11:00，我们的节目和你准时相约在空中的电波。如果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也有此类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和我保持交流和互动。热线通道你所熟悉的号码，没错，04798221395，04798221395，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此时呢也是非常的空闲。另外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吧，我们将在这里继续的为大家提供方便快捷优质信息服务，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愿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做您得力的助手，给力的朋友。

0: 好，下面时间热线继续有请到的是手机尾数00070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就是我是想发布一个房屋出售的信息。
0: 好，您房子的位置在哪里呢？
1: 西蒙的苏尼特左旗。
0: 哦，在苏尼特左旗。
1: 对，草原绿山小区。
0: 草原绿山小区。
1: 对，草原绿山小区 C， 电梯楼。
0: 电梯楼。
1: 对，120平，带车库，带全部的家具家电。
0: 120平米的电梯楼几楼呀？
1: 7楼。
0: 七楼，总高是多少层？
1: 啊、总高是7层。
0: 哦，总高就是7层。
1: 嗯
0: 嗯，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
1: 对，全部都是品牌家具家电。
0: 都是品牌的家具家电。
1: 哎，
0: 就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出售的价格面议是吗？
1: 可以啊，面议吧。
0: 嗯，价格面议，还可以办理贷款，对吧？
1: 对，
0: 嗯，
1: 也满5年了。
0: 嗯，房本已满5年。
1: 嗯，
0: 好的。您的联系电话是多少？
1: 13813849247924792。00070。
0: 13847920070，您贵姓这位朋友？
1: 免贵姓赵。
0: 赵先生，赵先生就在苏尼特左旗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现在是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吗？
1: 就是我正听着呢。
0: 是通过什么渠道听的呢？
1: 开车着呢。
0: 啊、哦，开车呢是吧？我们的频率是多少？
1: 99.5。
0: 99.5是吧？能够清晰的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吧？
1: 对，很清晰。
0: 嗯，那好，感谢赵先生来到今天的节目。那平日里面还有这样的信息，别忘了随时找到圆圆来到我们的节目，好吗？
1: 嗯，好。
0: 好，那感谢赵先生参与，我们先说再见啦。
1: 啊、哦，好，再见。
0: 好，咱们再见。嗯，好，感谢来自于祁县的这位朋友啊，正在收听着我们的广播。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在市区还是在我们祁县啊，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当然呢，我们继续会为大家来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信息服务内容，满足您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刚才呢，我们看到是苏尼特左旗的这位赵先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发布了售房信息，房子的位置呢是在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有一套面积是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出售，位于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来出售，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全部都是品牌的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啊。大家呢，如果就是说想要在我们苏尼特左旗，或者说就是在我们这个苏尼特左旗有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想要在这个小区购买房屋的话，不妨呢来拨打一下赵先生的联系电话：13847920007，13847920007。这个房子呢，房本已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房本已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我们再重复一下赵先生的联系电话：13847920007，13847920007。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所熟悉的号码：04798221395，04798221395，正在为你全线开通。我是新梦荣美主持人圆圆，电波当中恭候您的光临。好，看到的是一位朋友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位置是在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呢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的面积是有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对外来出租，有办公楼、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面积是500平，院子的面积有2000多平米，具体详情可以来拨打13947967890，13947967890。8885的朋友打来热线，对外来出售的是二校附近， 98平米3室1厅的五楼，对外来出租。二校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五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来出租，位于第二小学的附近，面积是一套98平米3室1厅的五楼住宅，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望叶新居的一套75平米的一楼，这个房子是租金面议，详细情况来联系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对外来出租望叶新居的楼房是一套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锡林郭勒盟沁木食品有限公司需要招聘的是车间男工和车间女工，男工工资每月4000加每天10元的餐补，女工工资每月3500，同样也有每天10元的餐补，每个月呢还有1天的带薪休假，给上意外保险，小区门口可以通勤车接送上下班。招聘要求呢是招聘对象为仅限聋哑残疾人士，仅限啊就是聋哑残疾人士，需要办理健康证之后呢才可以入职，年龄要求25到45岁之间，试用期时间是1个月，上班的时间上午的7点半到12点钟，下午的1点半到18点钟，工作地点是在锡林浩特市南郊，早上6点多钟呢就是从市区出发，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口来接送大家上下班，具体详情呢我们可以打电话去咨询，18504790895，18504790895。供求热线正在直播，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为你全线开通，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

下面这位朋友是要对外出售宜居家苑小区的楼房，宜居家苑小区的楼房南北通透，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楼房对外出售，南北通透，13848597848，13848597848取得联系。好，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外来出售的是宜居家苑的小区的学区房，南北通透，价格面议，精装修，13848597848，13848597848。

同时呢，想要来出租广电家属楼的学区房，86平米的楼房，出租广电家属楼的楼房，86平米，南北通透，简单装修，租金面议。这个房子呢，我们还是可以去联系一下。13848597848，13848597848，对外呢分别出租的是位于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南北通透，简单装修，拎包入住。另外出售宜居家苑小区的楼房，南北通透，价格面议。13848597848，13848597848。这个宜居家苑的房子是197.8平米的七楼，197.8平米的七楼，对外来出售，南北通透。宜居家苑197.8平米的七楼，对外出售，南北通透，价格面议。广电家属楼是86平米的楼房，对外出租，南北通透，简单装修，拎包入住。13848597848，13848597848。再一次的等候各位的如约而至，这里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正在继续，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欢迎大家准时光临到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出租位于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位于和谐家园小区的一套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19000，年租金19000，租金面议，或者是可以呢打电话咨询13947982424，13947982424。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出租，包括取暖费，拎包入住，年租金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

是供求热线，连接你我的声音桥梁，供求热线信息交流的直通车。当然呢，如果您有任何供求需求，也别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我们您的期待，告诉我们您想要播发的内容，说不定呀，下一个成功对接的就是您了。现在呢，也是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开启今天的精彩节目。希望呢大家可以持续每天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每一个需求，我相信呢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找到归宿，也让我们携手共进，共享美好生活。刚才打来热线来自于松尼特左旗的赵先生呢，是要出售位于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7楼电梯楼。松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7楼电梯楼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呢，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价格面议13847920007，13847920007。松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赵先生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自家房屋120平米的7楼电梯楼，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房本已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直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13847920007，13847920007。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售的是。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南北通透，价格面议广电家属楼面积是86平米的楼房出租，南北通透，13848597848，13848597848。

这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出售，房本满2年，带有车位。另外呢，在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对外来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来出售，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出售，房本满2年，带有车位。138平米的宜居家苑小区的4楼同样也对外出售。这两个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出租位于二校的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一套。房子的位置在二校的附近，98平米3室1厅的5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1800479-8885，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口热线，方便你我他，便捷您的生活，为您服务到家。每天11点钟，邀请有听众朋友们准时光临，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为你开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节目，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继续的为大家牵线搭桥，帮助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房屋出租信息，房屋的位置是在左岸乡边98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租。左岸乡边98平米的楼房出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3514798136，联系电话是13514798136。对外来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的一套92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售，带有落地窗，18247926858，18247926858，出售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18247926858。出租德城小区183平米的九楼，3室2厅1卫。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7142101234，17142101234。房屋的位置是在德城小区183平米的九楼出租，3室2厅1卫，家具家电齐全，还可以拎包入住，17142101234，17142101234。望业新区是有一套75平米的一楼出租，望业新区的 B 区75平米的一楼出租，包暖，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都市上苑小区电梯二楼160平米出租，都市上苑小区的160平米的电梯二楼对外出租，简单的装修，有全套的家具，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同样呢是在都市上苑，带有60平米的小院，联系电话18204798877，18204798877。

锡林郭勒盟沁木食品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男工三名，工资每月4000，每天有10元的餐补；招聘7名车间女工，每月工资3500，每天同样有10元的餐补。每个月呢还有1天的带薪休假，给上意外保险。同样呢是可以在小区的门口通勤车进行每天上下班的接送。招聘对象呢是仅限聋哑残疾人士，招聘对象呢只限是聋哑残疾人士。健康证啊必须要有，就是你在这个入职之前呢去办理一下这个健康证之后呢才可以去上岗啊。年龄是25到45岁之间，试用期是1个月的时间，工作时间上午7点半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18点，工作地点呢是在锡林浩特市南郊。早上6点多呢就从市区出发，然后从每家的这个小区门口来接送啊。咨询电话可以拨打18504790895，18504790895。

0: 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出售一中附近70平米的三楼，广场东面幼儿园的西面啊，就是在广场东面蒙古幼儿园的西面一中的附近70平米的三楼，想要对外出租或出售。这个房子新换的窗户，带有小房，带有地窖，房本一满5年，租金呢是每年9000，售价是26万。13847908603，13847908603来联系。对外来出售的是一元小区的步梯楼，5楼带6楼复式楼，房本面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超过了260平米，带有前后2个大露台，可以养宠物、烧烤、种菜，中等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可以办理贷款，价格面议。18704791065 18704791065来联系。来自于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这位赵先生刚才打来电话，想要出售的是120平米的电梯楼，7楼，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价格面议。赵先生电话呢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找这位赵先生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和大家挥手作别了，还是想要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留守和陪伴，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贴心好帮手。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午间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圆圆，和大家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两山转化新实践，乌拉盖管理区不断扩大华犀牛核心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好生态种出好前景，9号村定丹农业闯出致富路。
2: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郑兰旗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院。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两山转化新实践，乌拉盖管理区深入落实种业振兴部署，不断扩大华犀牛核心种群，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迈进，以种业优势助力全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盟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王来、方明报道。
3: 初秋时节，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场牧民李宗宇家草场上，草浪随风翻涌，牛群膘肥体壮。

0: 李宗宇是华西牛养殖大户，牛群存栏数达180头，多年来凭着科学养殖华西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浩乐堡分厂牧民李宗宇：
1: 华西牛现在每头中母牛犊的价格是在15000左右，中母牛犊每头的价格是在5000元左右，相比之前对比的话，现在就是种华西牛母牛犊的价格直接和西门塔尔相比翻了3倍。
0: 在内蒙古色野勒钦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数百头戴着耳标套着项圈的华西牛正低头采食，这些装备与远程终端系统连接，实时记录牛只体征数据、健康状态等信息。作为自治区首家华西牛国家核心育种场，企业目前有华西牛核心群成年母牛520头，种公牛21头，其中多头华西牛在全国种公牛拍卖会上荣获金银奖。五年来，企业累计向全国销售220多头华西牛。内蒙古色野勒钦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文卓：
2: 不断做大核心群育种群体，把种源自主可控基础打牢，努力建好优质华西牛种源基地，不断输出2种种源，为全国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0: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先后投入1.5亿元支持华西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现有国家级核心育种场2个，国家级种公牛站1处，冻精年产能力超240万计，培育萌鸡核心群31家，育种群10家，华西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52%以上，形成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4级2种繁育体系。这份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坚实支撑和2种繁育技术的持续创新。走进全国首家以华西牛精液采集和生产经营为主的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冻精生产实验室，科技赋能种业发展的活力迸发，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的冻精生产流程有序运转。两年来，企业累计生产冻精177万计，其中去年出口老挝1万计，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内蒙古华西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仁杰：
3: 科学繁育、严格选育、标准化饲养、深化与研究院所的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华西牛肉牛新品种繁育推广公种基地。
0: 通过构建牧企联结机制，华西牛养殖带动当地农牧民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养殖户年均增收超3万元，生态畜牧业对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贡献率达60%以上。同时推动畜禽结构由羊为主向牛羊兼顾转变，草原植被稳步恢复。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天然草原平均盖度达84.7%。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浩雅尔宝格达分厂牧民包伟伟：
4: 咱们现在养这华西牛跟以前比呢，利润呢相当的比它高，一头牛犊上得差2000到3000块钱。
0: 前不久，华西牛原产地正式落户乌拉盖管理区，代表华西牛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也标志着锡林郭勒盟肉牛种业振兴、畜禽种源自主可控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乌拉盖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宝金山：
5: 以创建国家华西牛种源基地为抓手，力争到2030年将乌拉盖打造成为中国肉牛种业创新高地、华西牛核心种源基地、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示范样板。
6: 走一线，戴文峰。
7: 近年来，多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深耕蔬菜特色产业，不断扩建升级暖棚、拱棚、冷棚等设施大棚，优化种植品种，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连片城市生机盎然，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美好图景。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孙爱新、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8: 走进9号村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的西红柿、辣椒等时令蔬菜正逢采收时节，村民们俯身穿梭在菜垄之间查看蔬菜长势，对达到采摘标准的蔬菜进行采摘，送往蔬菜恒温库中存储。来到蔬菜恒温库，村民们手法娴熟地分拣、码放、称重、装箱，一箱箱新鲜脆嫩的蔬菜被装进运输车，准备发往天南海北。多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党支部书记抗福生：
9: 我们村现在有大棚180座，完了主要种植的有西红柿、辣椒，还有那个角瓜， 还有生菜，有些季节性的绿叶菜，现在的产量大概是一天能达到四万来斤。
8: 每天四万斤蔬菜的产能如何消化，成了村民的难题。破题之策来自订单农业，九号村与山东鲁盛农业集团、山东农发集团展开合作，借助公司线上销售渠道，将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多伦县地处北纬40度农作物黄金种植带，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是天然的绿色果蔬种植基地。近几年，九号村全面推行种养循环模式，大棚采用雄蜂自然授粉和生物防虫技术，全程严控化学农药使用，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0: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里来作为您的一个销售的渠道的选择呢？
11: 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小气候非常有特点，它的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咱们的这个土壤也比较肥沃，属于黑土地，然后种出来的这种口感番茄，它的特性会非常明显，就是符合我们的产品定性。
8: 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九号村在蔬菜采收高峰期用工超过百人。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50万元。多伦县大北沟镇九号村村民李海龙：
12: 我在这个棚里干了3个多月了。一开始整地、铺膜，包括铺这些过道、管道、接水，都在这干。像男工200，还给加班费。
8: 如今这条产得出、卖得掉、收益稳的产业之路，让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6: 记者手记：
8: 咬一口刚摘下还带着阳光温度的西红柿，汁水满口，果香浓郁。更打动人心的是村民俯身菜垄间那份踏实的忙碌，和说起一天200元收入时眼里藏不住的笑意。订单进了村，蔬菜飞向天南海北，这片黑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蔬菜，更是乡亲们稳稳当当的好日子。
6: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
13: 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带动入住老人共居共乐，让红色力量温暖养老大院。他们就是养老院党支部的老党员们。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杜拉嘎、白云、杨小旭报道。
14: 68岁的金玉山是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带领支部党员在养老院内开展入户走访。这天，他们来到了李富贵老人的房间。
15: 最近身体怎么样？
16: 挺好的，
15: 挺好的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16: 没有困难，
15: 没困难。还经常锻炼。
16: 经常的，每天锻炼。
15: 每天坚持锻炼。
14: 入户走访是银发党支部联系服务入住老人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郑兰旗首个养老院银发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11名，流动党员5名，全部为院内入住老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61岁，汇聚了汉、蒙、满、回4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交融、老党员聚力的基层党组织。平日里，他们主动关心关怀身边各族老人，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带动大家参与院内各类活动。郑兰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书记金玉山：
15: 我们支部主要以服务入住老人为宗旨，让老人们感受到党的温暖与民族团结的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4: 支部80岁的老党员瑟布勒玛年轻时曾担任过嘎查妇联主任，入住养老院后主动担起了楼长的职责。郑兰旗猛龙养老院党支部党员瑟布勒玛：
17: 平日就是在楼层里多转转，看看卫生情况，和老人们聊聊天，如果大家有难处有想法，我就赶紧反馈给院里的工作人员。
14: 在猛龙养老院，这支银发党支部已经成为院内老人的主心骨。5年来，支部老党员以党心暖民心，以真心聚同心，用一言一行传递温情，凝聚人心。党支部先后荣获郑兰旗堡垒支部、新林郭勒盟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
7: 近日 ，Type 四旗青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融合文艺展演、旧物交换、文创创业等多元业态，将创业平台设在商圈闹市，让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活城镇烟火活力。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0: 集市现场氛围热烈，人气高涨。

0: 任翟雅璐，
1: 鼓励青年在真实场景中锤炼本领，表达态度，通过资源下沉与平台赋能，让青年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城市活力焕新的新生力量。
2: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忙来报道。九月六号，以大爱无疆、职业自强为主题的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开赛。本届竞赛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紧扣以赛促学强本领，以赛促训提质量，以赛促评树标杆办赛宗旨，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角逐五大类34个竞赛项目。赛事覆盖123产业，包含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类等特色板块，贴合市场就业需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与过硬专业技能。竞赛期间，赛事组委会还在西蒙博物馆同步打造残疾人技能成果展示展销专区，集中展示全区残疾人非遗手作、文创产品与创业创新成果，展现了全区残疾人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与创新活力。
3: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八月，锡林郭勒盟累计出口二手车2326辆，同比增长22%，出口增速保持高位运行。
2: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协系统第17届政协杯乒乓球比赛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的历程。上一集啊，咱们说彭湃带几个人要侦察会昌城，可走的中途半路遇到一伙山匪，用那炫马坑啊，把两名战士的马给陷进去了。那么随后还没等彭湃等人反应过来呢，威守那头子大喊一声绑起来，呼啦抄，这就把彭湃等人全绑起来了，押到山里

压到他们的老巢，就在这儿一破庙的前边立上桩穴，这大个儿可就喊上了：“绑起来，放他们的血！我最恨的就是国民党军队。你看这家伙，而且还一挥手来啊，把军师请出来。”你看，彭湃被绑那儿还琢磨呢，他这组织挺健全的啊，还有军师。不大一会儿，这个庙后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这人三十来岁，哎，白净的面皮儿，一看是个读书人。彭湃一想啊，我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因为方才他们有一句话，说我最恨的就是国民党。还没等彭湃解释呢，这个军士跑出来，一看庄爵绑这几位，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大个儿，大当家的，怎么抓住他？哎，我们就在这设埋伏，这几个小子就闯进来了，一搜身，好家伙，是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的特派使啊，要到会昌城，这是一条大鱼被捞住了。就看这军师啊，往前走了两步，一眼就看到彭湃，扑通就跪下了，咣咣咣磕了三个头：“恩人呐，你怎么在这儿？”那呵，把那山匪那头子吓一跳：“哎，我军师，这是怎么事儿啊？哎，你怎么还跪下了呢？”哎，这军师往起一站，彭湃啊，看这个军师似乎面熟，想不起来。您是哪位啊？彭湃问了一句。这位啊，抱住彭湃的大腿：“恩人，你还记得想当年，要没有你，我非冻死在山路上不可呀。”这时，那山匪头子过来了，我说：“军师，你干嘛要跪下？这谁呀？”就看这军师一回头：“大当家的，你在外边报什么号？”“彭湃啊。”“哎哎，你是假彭湃，这是真的彭湃。”

电视界澎湃响起来。当年在这一带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大雪飘飘，北风阵阵。有一天呢，这个澎湃走在山路上，突然就听前边有人喊救命，救命啊，救命。澎湃一看，这个人呢不到30岁，是个文人，肯定是读书的，腿上那血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直往下淌啊。这澎湃就问朋友，你怎么了？这人捂着伤口，我是一教书先生，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伙匪，拎个棒子是打闷棍的套白狼的，二话不说呀就给了我这么一家伙，上去给我一枪就把我这包给洗了。我现在穿得非常单薄，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眼见要冻死在这儿，晚朋友救救我。这还了得，人命关天呢，这澎湃一打手就把这人给救下来了，背到肩头肉肉肉跑出30多里地找一村子，给找了个医生包扎伤口。临走的时候，澎湃还拿出钱来给这医生，又给这年轻人点钱。这年轻人呢就问澎湃，您叫什么名？澎湃这一路上也了解了，此人姓李，叫李贺，是一教书先生，还有点爱国思想。那么澎湃一想啊，将来这都是发展的对象，就跟这李贺说，我叫澎湃，我呢在这一带搞宣传工作。两个人就待了2天，澎湃就走了。这话几年光景过去了，今天再次相逢，哎呀，澎湃想起来确实有这么档事儿，叫李贺，我救过他。就见这李贺抓住了澎湃的手，澎湃啊，恩人呐，我给你介绍介绍，实际我们这伙队伍是好队伍，现在我已经入伙了，我是这儿的军师，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姓佟，叫佟铁彪。这大个叫佟铁彪过来一听，这是真澎湃，因为澎湃这个名可太大了，不但在广东、江西、福建一带提起澎湃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没说把澎湃都传为神话的吗？这佟铁彪道歉进禀万保全，哎呀，彭大侠，彭侠客，你看这讲都古代那个理解，还彭侠客，因为什么呢？这澎湃老百姓都传说吗？杀富济贫，富以救困，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一跺脚19000多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位可能也是听书听惯了，就跟澎湃叫彭大侠。澎湃一挥手，哪里哪里，你就叫我澎湃就完了。佟大当家的，您是哪的人呢？怎么占山为王了呢？这话一问，这个佟铁彪眼泪刷下来了。那么在这里啊，咱们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佟铁彪家住在惠城城南的佟家庄，有把了寒力气，早年父母双亡，就扔下佟铁彪，佟铁彪还有个妹妹叫佟小妹，这个佟小妹长得很漂亮，也就是在2年前偏赶上这个惠城啊有庙会，天齐庙会，这10里8村都到这个天齐庙会去干什么呢？逛庙会。这个佟铁彪的妹妹佟小妹也去逛庙会。这个庙会里边有维持会场的。维持会场的是哪儿的呢？就是惠城的警备司令部的当兵的。哎，维持会场。有一个连长就喝多了。这小子喝多了。在人群里头，这眼睛贼溜的就看，突然就发现佟小妹了。佟小妹才18岁，姑娘像一朵花似的。这个连长就过来了，哎呀，这妞长得可真漂亮。他可万没想到，这佟小妹这个脾气可爆，因为佟铁彪在这一带那是有名的，好打抱不平啊，伸手武之令，拳手就要命。佟小妹在他的哥哥屁股下哪受过这个呀？这连长青天白日的摸他脸蛋儿，这佟小妹上去啪就这么一嘴巴，这连长疯了，哎，这
带小妞还敢打人，上去就抓。童小妹跟他哥哥童铁彪练过两下子，什么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手，八字一伸手把这连长啪就给拽了个跟头。这小子夸来个狗枪屎，一嘴巴这边四颗槽牙不见了，这狗枪屎这边的四颗槽牙噗也掉了。好家伙，这连长恼羞成怒，拔出枪来砰砰砰砰就是三枪。

青天白日啊，童小妹倒在血泊之中，早有人飞身禀报，告诉童铁彪，你妹妹让枪杀了。到了现场，那连长早已经跑了。哎呀，童铁彪抱了妹妹的尸体，会昌城衙门打官司，县衙呀，就县政府啊，这县政府，这县长升堂了，嗯，这升堂问告谁呀？我妹妹让枪杀了，你得管，谁杀的？就是你们这会昌城警备司令部当兵的，你指认指认哪个？哪个上哪儿找去？好家伙，童铁彪就开始告状，到兵营指认凶手。这司令早已经把那连长藏起来了啊！童铁彪真找了几个目击证人，到兵营里怎么找都没这连长，就知道准藏起来了。但这官司我必须得打。童铁彪就开始喊冤告状，在大堂上就发了脾气了。县长啊，你们这是民国呀，讲法呀，我妹妹青天白日被枪杀在当场，凶手就在兵营，而你不管。啊，都大胆。最后给童铁彪定了个什么呢？嘲笑公堂啊，押进大牢。为什么押进大牢？那警备司令可告诉这个县长，那凶手啊，那是我磕头的，明白吗？那是我一个堂弟，就是连长。哎，我死个老百姓算什么？这小子老闹事儿，说不上哪天闹大了，你找着那个茬，把他扔到大牢里头就完了。好家伙，就把童铁彪扔到大牢里边去了。这边就给他凑文章啊，说他闹事儿啊，赤色分子，也要聚众闹事，往省城里报，找个机会把童铁彪就剁了。这个狱卒跟童铁彪是同乡，关系不错，私下里就告诉童铁彪，大哥呀，你被压在大牢里随时有危险，你赶紧想办法跑出去。我告诉你，那警备司令跟这县长两个人都一伙的，那凶手就在那兵营里。现在县长啊给你凑材料呢，说不上哪天找个茬就把你推出去宰了，说你闹事儿。红铁彪啊眼珠子一瞪，有一天借着放风在院里头闯出去了，因为他胳膊粗力气大，别人挡不住，还扔了噼里啪啦的一路血杀，大白天就由打会昌的监狱跑出来了，冲出北门呢，后边就开追，那能撵上童铁彪吗？他在这一带长大的，对这一带的这个啊地理、地势啊，他都知道，拼命的跑，跑来跑去。把追兵甩了，跑到深山里，在一破庙之中，童铁彪饿坏了。进那破庙啊，看到一个人，这人挑的书挑子，两个挑子中间横一个扁担，坐在这扁担上拢了一堆火，正搁这做饭呢。童铁彪进来，这人一抬头，哎呦，眨着眼睛，这不是童铁彪吗？因为童铁彪在这一带也太出名了。哦，你是李先生。谁呀？偏巧就是被彭湃救这个李贺。李贺是干嘛的？是一教书先生。啊，十里八村教几个学生，哎，养家糊口。至今呢、还孤身一人呢、他识字儿啊。他现在受了点思想。懂这两个字儿什么呢？革命，就是被压迫的阶级要推翻那统治者，推翻老残儿，应该革命。哎，就这么个意思。他最近风言风语听说了，有一个什么共产党闹革命，哎，那是农民的队伍，那是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就杀恶霸。
哎，他受了这么点思想的这个熏陶。偏巧李贺走到这儿，深山老峪里边破庙里做饭，吃完了好走到下一个村去教书去。他认识佟铁彪，佟铁彪知道李贺识文断字，两个人就坐下了。

头铁彪把自己的遭遇跟着李贺说，李贺摇头，嗯，老童啊，你这么混不行，早晚是个事儿，干脆造反完了，造反呢、啊？这国民党这些兵啊，杂牌主个个可恨，国民党你看这政府的官员腐败贪污受贿的，什么坏事都干，干脆揭竿起义。李先生，可我没文化啊。哎，我有文化啊，是不是？我当你的军师。好家伙，俩人就开商量上了。

0: 而且这李贺还一知半解，给这佟铁彪讲了一些革命道理。最近有伙军队，这个军队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呢？就是把老残儿、地主啊、有钱有势的、干坏事的那些人的钱拿出来，大伙给他供了，就这么个意思，叫共产党啊。那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咱们呢就拉起一伙人来，占山为王，专打国民党。哎，就这样，他这振臂一呼，呼啦朝真来了不少。佟铁彪这队伍一二百号啊，都是苦大仇深的。因为这李克能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呢？就是你呀、啊，要说你造反不行，你佟铁彪，你就是个把式将子啊，会点拳脚，种地的。在这一代有一个农民运动大王，此人叫彭湃，那深得人心。你就报号彭湃，第一吓唬那些坏人，那些坏人一听说彭湃啊，是闻风丧胆。另外一听说彭湃在这儿揭竿起义，那自然这个兵源哗就来了。这佟铁彪就报彭湃，知道内情的扑哧一乐，不知道的以为真投靠了彭湃呢。就这样，他们占据这山寨，在这专跟这国民党什么政府官员呐、国民党这些杂牌军过不去。今天画了个埋伏圈，没想到把彭湃给抓住。哎呀，彭湃啊，由头到尾听李贺一介绍，那么你们真想闹革命？
1: 对呀、
0: 就是找不着路啊。我们这次要打混昌，愿意加我们的队伍，你们可以来，我们非常欢迎。
1: 好啊，
0: 佟铁彪心花怒放，赶紧的，摆吃的摆吃的，拿酒来，就算我赔罪了。这边把酒菜摆上，刚端上碗，当当当当，一个小山匪跑上来了。大当家的，怎么了？山下来了回队伍，极其的凶猛，已经到了山口了，我们是挡都挡不住。这一嗓子可把这个佟铁彪吓一跳，谁这么厉害呀？而且这人呐、这枪法是百发百中啊！看过去，哇，拉着队伍就下来了。彭湃一看呐，佟铁彪这个队伍啊，这个枪有的是洋枪，还有的是单筒发，就是嘣放一下子现装火药。还有拿着镰刀，有拿着斧子，还有提着菜刀的。这又打山上就下来了。彭湃一想，你这武器不行，你看你啊，设个陷坑啊，哎，那样可以。你真要是硬碰硬的去打，你这个武器配备根本谈不上。彭湃啪一拔拨个枪，由他山上一马当先下来。他告诉佟铁彪：“你撂后片刻，待我观瞧是哪位。”他站在这一块山石上，彭湃往下一看，原来是你。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1: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2: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0: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3: 给拿俩被子。
4: 聊啥子呀？够时间
1: 了。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5: 生活因你而点亮。
6: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这彭湃巧遇这佟铁彪还有李贺，这一伙是农民军呢、要革命，可又不知道这革命到底是什么，就拉了这么一伙人占山为王，打人间不平事，杀富济贫，废旧困。那么这个佟铁彪呢，就冒充这彭湃，结果这假彭湃啊抓住了真彭湃，后来李贺出面，真相大白，两下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成了朋友了。而且佟铁彪还说了，这回啊我跟您走啊，遇到真正的革命队伍了。可话刚说到这儿，猛然间山底就有人噔噔噔跑上来禀报一件事儿，说有这么一股部队冲上山来了，来势凶猛啊，锐不可挡，抵挡不住。哎呦，谁呀？下去看看去。连彭湃等人啊，这都跟到下到山口这儿。到了山口这儿，这时候把山口的那个就说了：“大哥，就在山下来了伙人，大概有个40来位。哎呦，作战勇猛啊！”我们呐，由1道卡子已经退到2道卡子，由2道卡子退到3道卡子了。哦，我看看，这佟铁彪把枪拔出来了，子弹上膛，哗，就拉成这么一组牌子阵，抵挡来者。可就在这么光景啊，这山下的人呢喊上了：“喂，山上的兄弟们！”不要误会，我们是革命军，我们是百姓的队伍，想找你们谈谈，跟你们有事相商。这话一传出去，传出多远？你想在山谷里那带混响的，彭湃就觉得这个动静特别耳熟，这谁呢？革命军。彭湃就喊了一嗓子：“你是哪位？”那边的声音也回过来了：“我是程庚。”哎呦，彭湃往起一站呢，程庚来了。他就告诉这佟铁彪：“老佟啊，不要打了，是我们的队伍来了， 陈赓同志。陈赓同志来了，说陈赓是怎么来的，一会儿咱们呢自有交代。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陈赓的简历。陈赓是1903年生人，那么在1961年呢逝世了。原名呢叫陈树康，他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乡全湖村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是1916年入湘军当兵啊，就在湖南当兵。当兵是当兵啊，他一看这个部队有点不对劲儿，那年头兵荒马乱的，诸侯割据，哎，各自为势，各自为利。他一想啊，这军队糟蹋老百姓，这是军队吗？是维护国家太平、保护老百姓平安的军队吗？干脆走吧。那么在1921年就脱离了湘军。后来他到了长沙的铁路局当了一名办事员，参加爱国运动啊，得到了共产党人何叔衡、郭亮等人的帮助。那么跟何叔衡等人一接触呢，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由于这个成绩很优秀，就留在了学校，任一名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等战斗。1925年10月，那么在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啊，在华阳附近战斗失利，叛军呢就追了过来。陈赓啊没有慌，他就告诉底下这个连队的队员们，不要慌，拼命敌住，不要让这敌人过来。这时节啊，蒋介石恰巧在这个前线督战，这个叛军是越来越近。陈赓就大喊一声，拼命抵住，抵挡得了吗？叛军呢、那火力也非常的猛。这时蒋介石一看大势已去，没想到没荡平叛军，反而呢会被叛军抓住，把枪拔出来。哎，想我蒋介石啊，戎马生涯，没想到身边出了叛军。看此情景，今日非落在叛军之手，如其当一名俘虏，不如杀身成人。说着话，拿枪对准自己这个太阳穴，就要开枪自杀。陈赓一看，这受了吗？你是老帅啊，兵中不可一日无主啊，也兴许扭转败局，你不能死啊。陈赓跳出来，在那战壕里头一跃而起，不顾个人的安危，上前就把这蒋介石给抱住。校长，你不能死。这陈赓啊，也说不上哪来这么大劲，把蒋介石连人带枪就跟着扛麻袋一样扔，背起蒋介石是嗖嗖就跑。好家伙，把蒋介石啊给救了。每当蒋介石提起这段的时候，有时候就苦笑一下，要说这陈赓啊，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那么在抗日战争这个正面战场上，国民党跟这个日军大杀大砍之时，有时候这个战场上赢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还说，来之不易啊，要不是当年陈赓，那我要死了的话，能看出今天这个胜利的成果吗？你看看啊，陈赓把蒋介石给救了。那么1926年秋天，陈赓呢就被派到苏联去学习，1927年初回国，8月份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贺龙部队手下呢任一名营长。说这次陈赓怎么来的呢？因为彭湃领伙人要冒充这个武汉的专员组，到会昌啊准备打进去，来个攻其不备啊。可这彭湃带领人一走，这是陈赓啊就跟贺龙说，我看此番去啊很有危险。因为什么？会昌城不是锐界，那城防很坚固， 另外彭湃等人真要是冒充什么特别检查组进去之后，要是留出点破绽来，生命有些危险。那你的意思呢？我带领一队突击营在后边尾随而至，如果到了长跟前了，彭湃等人要是有危险，我们就奋力杀出，前迎后合呀。贺龙就同意了，长庚就带领一队人马在后边追这个彭湃，就追到这山的附近，也就是铜铁镖他们这地方这附近，发现了一件事儿，遇到这么一个砍柴的樵夫。长庚跟他打听道，看没看一伙队伍在这路过。砍柴的樵夫就说了，看着了，有一伙队伍啊，我正在这打柴，有伙队伍被那山匪给抓起来，用陷马坑全给陷住了。啊，陈庚吓一跳，赶紧走，这就到山这附近来营救这彭湃。哎，两下一喊话，彭湃在这儿呢，这枪自然不能打了。哎，彭湃往山下跑，陈庚往山上跑，两个人一见面说明情况，立刻那么这个彭湃就把这铜铁镖叫出来了，还有这李贺就跟陈庚介绍了情况，这是一支农民队伍，要投身于革命事业，我们遇到了，这是一场误会，由现在开始铜铁镖的队伍就归入咱们革命军，请到山上。铜铁镖大有过去那山寨王那个风范，到了山上之后，大伙儿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陈庚和这个彭湃两个人就商量，此番离会昌城不远了，怎么打这个会昌呢？这时铜铁镖乐了，要说会昌啊，我太熟悉了，我是那儿的人呢，他的城防工事构建如何我都知道，就咱们这股子人马是足够矣。彭湃心潮起伏，非常高兴，陈庚也如此，那这样的话几股人马加在一起，这也200多号啊，干脆就咱们这些人呢，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会昌，这就把这计策定完了。什么计策呢？就是彭湃继续冒充这武汉的检查团，带领人马到这个会昌的卡子门这儿，因为他有战壕啊，有卡子门，你必须得路过卡子门，路过战壕才能进城，到这儿就说我们是检查团的。一旦放行的时候，后边陈庚就带了大部队，哗，如一把利剑一样就冲进去，这个计策就定完了。还是彭湃打头，带领20多位都带了家伙，陈庚和铜铁镖等人呢是在后边秘密紧紧跟随，这就来到会昌城下，还没到人家这卡子门战壕这儿呢，猛然天空啪啪三声枪响，呼啦超一伙人马是拦在前方，枪口齐鸣，这才引出一段两打会昌城。

0: 这个彭湃和陈赓等人要智取这会昌城，先由彭湃带领一批人马冒充武汉检查团，要冲破他这个哨卡，然后如同一把利剑，后边大部队哗长驱直入，会昌城呢就能拿下。可万没想到，彭湃领的人到人家这个前门卡子这儿，战壕的边上，哗，站起一队人马，咔，这枪可就抬起来了，啪啪啪，三声枪响啊！紧接着枪声大作，哎呀，彭湃是大吃一惊，明白了，消息走漏，怎么事儿呢？咱们按笔交代一下。就在几个人在山上，也就是在红铁镖那山上记这事儿的时候啊，这边上有个叛徒，这小子呢叫李三儿。这个李三儿就是原来会昌城国民党守备军派来的探子，打入铜铁镖内部的一个人。因为铜铁镖拉起这伙农民队伍要跟这个会昌城的国民党兵要对着干，所以这国民党兵就想吃掉铜铁镖等人，就准备来个里应外合。这小子就冒充农民混进来了，混进农民队伍。今天他站在边上一琢磨，哎呀，他一想，坏了，这帮小子合计怎么的，要来个智取，不行，我赶紧把这信儿啊禀报我的上司，偷偷到山上跑下来提前报了个信儿，所以才遇到了阻击。后边陈赓等人队伍就上来了，那既然已经这事儿漏了，那就打吧。枪声大作，两下就开始对上了。由于事出突然，陈赓中了子弹，而且呀、啊，这个伤势还不轻。这个战斗是异常的激烈。就在打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这彭湃也打红眼了，一定要拿下。瑞金城后边的大部队上来了，也就是贺龙叶挺的大部队，周恩来督战。那既然打，咱们就打。后边的大部队也参战了，打了一天一夜。因为这个会昌城的敌人有所防备，所以起军呢、啊、伤亡很惨重。周恩来一看不行了，再硬打下去啊，这个伤病员是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几百人了，全是伤号，战斗力极其下降，子弹也匮乏呀。你想在南昌带着多少子弹啊？这一路打打杀杀的，这子弹呢、啊，每个战士就30几发，这么一顿打一顿放，有的干脆没子弹了，枪往这一扔，爆个板，士气都低下了。周恩来一挥手，撤，这就撤出来了。这里边陈赓啊，伤得不轻啊，奄奄一息，性命担忧，赶紧抢救，退出50多里地，找这么一个小山村，这就住下了。调制伤员，部队休息，喊声一片。怎么说喊声一片呢？部队没多少药，战士们负了伤，疼得直叫。周恩来紧锁眉峰，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又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粮食没吃的。在会昌这一地带，老百姓啊，现在也没反应过来呢。什么叫共产党军队啊？由于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共妻，十室九空，百里无人烟，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都躲起来了，粮食都埋起来了，藏起来了，家家关板，户户闭门。哎呀，这没吃的，这是雪上加霜，这饿可受不了。战士们抱着膀在这街上坐了，这贺龙和叶挺两人商量，你现在再怎么鼓舞士气，事实摆在这儿，现在战士们情绪低下，弄不好如此险境的情况下容易队伍散，因为由打 这个南昌城一出来3万人马，现在就剩10000多人，没说吗？成团成团的往外跑，整师叛变，怎么办？燃眉之急是要找吃的。哎，就在这么光景，正盼吃的的时候，这吃的来了。就见外边腾腾腾腾腾，铜铁镖迈大步进来。各位，吃的来了啊！这吃的还多呢。大伙出来一看呢，来了好几挂车，上边拉的都是粮食，还有肉油。嘿，这赶紧做饭吧。这时周恩来就问这铜铁镖：“这些粮食在哪儿来的？”
1: 总指挥。这些粮食啊，都是我抢的。
0: 哦，抢谁的？
1: 抢老百姓的。哎哎哎哎，就在老百姓他们家，我气得咔嚓。
0: 可这铜铁镖话刚说到这儿，就见这贺龙啪把这枪就拔出来了，前面有一板凳，当一脚把这板凳就踢飞了，唰一转身呢，我问你，这粮食到底抢谁的？
1: 老百姓的。
0: 老百姓的。
1: 哪个老百姓？
0: 哎呦，你看你找不着这些老百姓，我能找着他们呢。我是这一片人呢，啊，他们在山上哪儿藏了，哪个山洞里头，我都知道。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这个子弟兵，我们是老百姓队伍，我们要革命啊，我们要共产。就这样跟老百姓说，他们还不给我，我一瞪眼珠子，命我的手下弟兄们把他们就抢了。咱们先救人要紧呐。哎呀呀呀，这贺龙啊，这火腾可就上来。来人呐，走，那几位哗就过来了，把这人给我绑上，立刻枪毙。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1: 我没拿。
2: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3: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永远。

现在是我的警号。

0: 也守护着我们共同的选择。请听广播连续剧《咱们村的大喇叭》，编剧陆远、孙美英，导演郭杰、徐丰龙，文学编辑卢雪娇、李鹏、王兰青。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监制，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第二集。花拉村的故事啊，说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就说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全喜刚刚修好了大喇叭，传达了旗里的防疫部署，通过大喇叭又找到了大强、马连两口子，刚松了一口气儿，嘿，这小广播马婶又闹腰，突然坐车要进城。你猜咋的？马婶的亲家腊月二十九才从武汉回来，正月初二医院查出是阳性。要不是民兵队长巴图听到大喇叭的声音，在村口把车给拦截下来，那马婶可就成了密切接触者了，搞不好啊，会把病毒带回村呢。这事儿以后一说起来，马婶都后怕得要命嘞。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哎，我说大强、马林，你们出来个人，接一下。我从城里给你们带来点米面，还有蔬菜。
1: 哎呀，包叔，又让您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你们关在家里都出不去，这人吃马喂的，总得有个人给你们跑跑腿吧。
2: 哎呀，包叔，我听大喇叭里头说，全国的疫情咱已经控制住了，估计很快就会解封了吧。
0: 我估摸着也快了，你们一家呀，也快盼到解放了。
2: 那就好。
0: 哎，唐娜，这么晚了你就别等我了，自己先吃嘛。
3: 爸，我明天就要回学校了，这是最后的晚餐，怎么也得等你回来呀。
0: 这真的要走了？
3: 嗯，疫情基本上过去了，爸，一切都在恢复正常，我们也开始上课了。酒已经热好了，来，您先喝着。
0: 哎，本以为啊，这疫情一时半会儿完不了，你们大学也开不了学，你就能和爸在家里多待几天。可这突然间要走了，哎呀，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
3: 嗯。我走了，那大喇叭你打算交给谁来管呀？
0: 这事儿我还没想好呢。
3: 你看啊，让马婶接管怎么样？
0: 他？哎呀，快算了吧，他是出了名的小喇叭，这嘴上没个把门的，万一图个一时痛快，在大喇叭上给你胡说一顿，那可不得了。
3: 哎，不会的。马婶虽然喜欢聊天，可她也不是那种嘴上没把门的，该说啥不该说啥，哎，她知道。再说了，你可以给她约法三章呀。
4: 哟，这是要给谁约法三章呢？
3: 呀，马婶来了，快坐快坐，我呀给您拿个酒盅，给我爸喝两杯。
0: 哎呀，我说你可真不禁念叨。正说你，你就来了。
4: 哎呦，原来是要给我约法三章啊！啊，
3: 马婶儿，我呀要回学校了，这村里的大喇叭想交给你负责管理呢。
4: 嗨，就这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包了。
0: 哎哎哎，你可先别急着大包大揽的，咱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大喇叭出了啥问题，你可得要负全部责任呐。
4: 哎。这能有啥问题呀？
0: 保管不当，这喇叭和扩音器损坏，或者是线路出了问题啥的。
4: 嗨，一个电话啊，齐里不就派人来修了吗？
0: 还有啊，那也是最紧要的。那大喇叭除了我向村里发通知之外，你呢不能私自广播。
4: 这个我懂，大喇叭那是传达上面精神的，我咋能随便广播呢？
0: 哎呀，就怕你呀嘴上没个把门的，不小心把你这家长里短的给播出去呢。
4: 你呀，你这是门缝里看人，你把人都给看瘪了。我是那种人吗？啊，不懂得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
0: 反正啊，村里人管你叫小喇叭不是没道理的，你呀有名的碎嘴女人。
4: 哎，能不能好好说话啊？骂人呐？
0: 谁骂你了？我这不是跟你好好说话吗？
4: 有你这么好好说话的？
3: 哎，行行行，行了，爸，你能不能少说一句啊？
0: 啊，行行行，我不说了，让他说。
4: 没理了，不敢说了。
0: 谁没理了？你
3: 爸，快坐下喝酒啊！马婶，你也喝一杯，消消气儿。哎呀，我爸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这倔脾气。你呀，你得顺毛摸索。
4: 那村里的大喇叭啊，我又不是没管过。当年刚刚安上那大喇叭，你爸他忙，顾不上管， 把村委会那钥匙给我一甩，让我去开机，播放音乐，播放上面的讲话，有时候还让我播放通知。你说哪一回我出过差错？
3: 马婶儿，您呀劳苦功高，这大家都看在眼里的。我爸他这几年要不是您帮他工作，他呀早累趴下了。
4: 哎，这倒是句大实话。
3: 嗯，那马婶儿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走后你呀你负责村里的大喇叭。
4: 嗯，行，塔娜你放心啊，有我在，这个大喇叭会天天响，月月响，年年响啊。
3: 爸，你看人家马婶儿态度多好啊，你还不赶紧给马婶儿赔礼道歉。
0: 那来来，我敬你一杯。
3: 马婶儿，我爸呀这些年来孤寡一人，哎，我不在的时候呀，你能不能时不时的过来照顾他一下？
4: 塔娜，就是你呀不叮嘱我，这几年不是我一直在照顾他吗？啊，这个呀你放心。
3: 那是，哎，其实我是想说，这你和我爸呀要不要找个时间去苏木把证儿给领了？
4: 证儿？啥证儿啊？
3: 哎呀，结婚证啊。
4: 哎呦，你这个闺女你这说啥呢这是？哎呀哎呀，只是都让我不好意思了。这那行吧啊，既然今天把话都说开了啊，我就表上个态。

0: 真是的，
1: 塔娜，你想想啊，你爸他每回说到这事儿的时候，就这态度啊，你说让我咋办？
0: 哎，妈婶，我走以前呀，再和我爸好好谈谈。
2: 老范呐，我知道话是这么说的，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都得脱贫，可是
3: 全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最后一年，咱们呀也得下把劲儿，不能拖后腿。
2: 是啊，大方面看应该是没问题，大伙现在啊干劲儿都很足，就有这么一个难处啊。你看啊，我们花拉村现在还有3家贫困户，这王富友家，老图门家，再就是这个孙二杆家。
3: 老图门家他成了养殖种植专业户，今年脱贫没问题。
2: 那王富友是个光棍儿，哎，王富友人家有门亲戚是大老板，愿意到咱们村来投资，让他负责这个项目，工资还不低嘞，他的脱贫没啥问题。
3: 对，
2: 只是这个孙二杆麻烦。
3: 哎呀，这个孙二杆啊，他的确是挺让人头疼。
2: 哎呀，你说这个回鬼啊，拖了我们全村人的后腿，前些年没少给他扶贫款，可都让他拿去赌了个精光，我看他呀那就是个无底洞，咋填也填不满。
3: 全喜，咱们好好分析他一下，这个孙二杆你说他为啥一直他就脱不了贫呢？
2: 哼，好吃懒做，喝酒耍钱，回鬼做的营生都让他做全了。
3: 那看来咱们得对症下药啊。
2: 你有什么妙招？
3: 他不是好赌吗？那咱们就先给他禁赌。
2: 哎呀，那可难了。
3: 那赌博他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如果村里没人跟他赌了，他这毛病自然而然的不也就改了吗？
2: 哎，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希望。
4: 来来来来，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压大，大
5: 小，小
4: 大，小大，
5: 小
4: 大，小
5: 大，
4: 小
5: 大，
4: 小
5: 大，
4: 小
5: 大，
4: 小
5: 大，
4: 小
5: 大，
4: 小
5: 大，
4: 小
5: 大，小大，小
4: 大，小大，小大，
6: 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
7: 大，
6: 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
8: 全村人这些年的日子都越过越好，可你呢，穷得快穿不上裤子了，你丧不丧啊？
6: 嘿，我说这全喜他又教训开我了啊！你说这不是当众打我脸的吗？先听听他咋说。
8: 刘二，小五子，马金奎，你们几个都给我听仔细了，赶紧回家去吧，再不回你家女人和娃娃就过去找你了。
9: 哎呀，完了完了，我老婆不让我耍钱，我是瞒着老婆的偷偷来的，这下全村人都知道了，我赌钱。哎呀，我得赶紧回家。
6: 哎呀，
9: 我走了啊。
6: 老子
9: 走了。
10: 这我爷爷要是听说我在这儿赌钱，这非得打断我这一条腿。我也走了。
6: 哎呀，
3: 那我要走了。
6: 妈呀，这，
3: 哎呀，不，
6: 哎呀，这个死全喜啊，这不是诚心的砸我场子呢吗？
2: 哎，孙二杆，你作甚呢？
6: 你把大喇叭关了。
2: 咋了？知道害臊了？
6: 我说全喜，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你就当着全村的人臊我呢？
2: 哎呦呦，原来你还知道要脸呢！
6: 人活脸，树活皮，我咋不要脸？
2: 知道要脸就好。那你现在给我下个保证。
6: 保证？保证胜？不耍钱？
2: 保证到年底脱贫。
6: 哈家，你当我不想脱贫啊？啊，扶贫款呢？你赶紧给我呀！这都2年了，你们扣着我的扶贫款不发，要我咋脱贫？
2: 前些年年年给你发扶贫款，可是都让你赌了个精光，你说这扶贫款还能给你吗？
6: 不发钱那我就赌，

0: 点的双手我也能致富。
1: 呸，你知道你的穷根子在哪儿吗？就是在你这个赌上。要不是前些年把家底赌了个精光，你老婆咋会跑呢？
0: 我
1: 难道你忘了你老婆离开村子的时候你赌的是吗？
2: 桂花，桂花你别走啊，桂花你丢下我一个人我咋活呀？
3: 二杆，你赌性不改我没法和你过了，躲开让我走。
2: 别走桂花，桂花我给你跪下，我给你发个毒誓，我要是再赌你就让我这两只手都烂了好不好啊？
3: 我呸，这样的毒誓你都发过几回了啊？可你改了吗？
2: 我这回改，我改。

0: 一条道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先把他毒瘾给他戒了，他慢慢会改的。
1: 哎呀，慢慢会改，那得多长时间？你要是拖个两三年，那可不行吧？
0: 哎呀，那倒也是。只要这个二杆不脱贫呐，就会拖咱们花拉村的后腿。哎，老范，今年的扶贫款是不是下来了？
1: 嗯，
0: 要不先发给他？
1: 不行，他这思想要是不转弯，你就是给了他，也是打水漂。
0: 那倒也是，每年的扶贫款不少给他，可他都没用在正地儿上啊。
1: 我看今年啊，咱们得变个思路，换上一种打法。
0: 换打法？咋打？
1: 嗯，咱们这样，咱们拿着扶贫款给他买上奶牛，让他做个奶牛专业户。
0: 哎，他要是把奶牛给你卖了咋办？
1: 哎呀，那看来这还是得从根子上入手啊。
0: 想了一整天也想不出个好办法，哎呀，真是愁死人了。
2: 哎呦，这啥事儿啊？这把你们两个大男人给愁的啊？
0: 还不是孙二杆那灰鬼拖咱们村的后腿儿。
2: 哎呀，这孙二杆啊也不是天生的懒鬼，就早年那会儿可勤快着呢，他放牧种地都是把好手，可是后来他那宝贝儿子得病死了，这不他一下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哎呀，那件事儿对他打击太大了。
1: 那看来啊，他这是哀莫大于心死啊。
2: 可不，那时起啊，二杆就开始喝酒赌博，这不就不上进了吗？
3: 哎，二杆，你这是做甚了？
4: 啊？哎，探听声，这大喇叭太吵了，我钉块塑料布隔音。
3: 大喇叭多好啊！啊，今天聊聊天下的稀罕事儿，明儿个放放戏曲啦、歌曲啦。哎呀，我呀，天天都听呢。
4: 我不想听，烦死了！当众揭我短了，哼！
3: 要！哎呀，你盯这么严实，大夏天的你闷不闷啊？
4: 咋了？有钱难买我乐意，乐意。
0: 那灰鬼把窗户给钉死了。
2: 是呢，刚刚他牛婶儿跑过来跟我说，说他嫌这个大喇叭吵着他了。
0: 这个灰鬼，我这就过去给他拆了。
1: 哎，别，小姐，你别冲动，不能霸王硬上弓。
0: 那就这么依着他，
1: 得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2: 是啊，这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琢磨了一夜了。二杆这事儿只有一个人能让他回心转意。
0: 谁呀？
2: 桂花。
0: 桂花？
1: 桂花？
2: 你想啊，二杆那是咋走到这一步的？还不是因为桂花离家出走那事儿。只要是桂花能够回来，那两口子破镜重圆，二杆不就变好了吗？
1: 就是，我觉得嫂子说的在理啊。
0: 哎呀，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可是那桂花一走好几年没消息，咱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2: 我倒有个办法。
0: 你啥办法？你快说。
2: 我听说啊，桂花就在那后期打工呢，我替你跑一趟，一个村儿一个镇的跑，当地那个大喇叭呀给广播一下，一准能够找到桂花。
1: 不用，嫂子，咱们村村通应急广播呀特别方便，用不着那么辛苦，你还一个村儿一个村儿的跑啊。这样我和市里去联系一下，发个寻人启事啊就行了。
5: 花拉村的刘桂花注意了，花拉村的刘桂花注意了，你要是听到的话，请给12378900打电话，把云花
6: 花拉村的刘桂花注意了，你要是听到的话，请给12378900打电话。
7: 马油花找你有事儿，有急事儿。
2: 喂，我是马云花。 您是哪位？谁？哎呀，你是桂花啊？你在哪儿呢？后旗乌兰哈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想见我？那行，我今天就过去找你啊！你等着我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8: 那这回谁也别耍赖啊！来，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呀！这回是
1: 喝吧？哎呀，喝！
9: 哎呀，二哥
4: 啊，
9: 那我们在你这儿红火，不能让全喜知道吧？
4: 知道又能咋？
1: 能咋？他又拿那大喇叭一顿吼，坏性质了，能咋？
4: 你们放心啊，看见没？我用塑料布把窗子蒙得严严实实，他大喇叭再响，他也传不进来。
9: 哎呀，你小子挺有办法了啊！
6: 孙二杆，二杆子，村委会决定在你家跟前安个大喇叭。你听得清楚吗？
1: 哎呀，二杆，你看，那外面的杆子上真装了个新喇叭。
9: 哎呀，我看，哎呀，我的个老天爷呀，这包全喜他仗势欺人，把大喇叭都安到我家门口了，这真气死我了！这，
4: 我得出去给他把这大喇叭拆了。
10: 二杆，二杆，我是桂花。
9: 桂花。
10: 我回来了，刚要进家，听见你赵李夫人在咱家喝酒，我就到村委会来了。
9: 桂花回来了啊，桂花。

您刚刚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咱们村的大喇叭》第二集。剧中人包全喜由戴妍演播，马云花由张小红演播，范东江由张思佳演播，塔娜由张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龙、王和平、徐多、苗亚茹、黄瑞等。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监制，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请听播连续剧咱们村的大喇叭，编剧陆远、孙美英，导演郭杰、徐峰龙，文学编辑卢雪娇、李鹏、王兰青。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监制，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第三集。为了留下桂花，孙二杆在喇叭里当着全村的人发誓：
1: 桂花，我向你保证，我发誓，从今天开始，我孙二杆要脱胎换骨，一不赌，二不喝，三不抽，好好的过日子。养奶牛，做奶牛养殖专业户，脱贫致富奔小康。桂花，答应我，别走了，你答应。

0: 二杆，桂花，
1: 哎，
0: 其扶贫办和村委会开会定下来了，用扶贫款给你们家买奶牛。
2: 哦，
0: 你可得给我把他们伺候好了啊！
2: 哎哎哎，我会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伺候他们。
3: 小孙，桂花
2: 啊，
3: 我呀已经和咱们收奶站联系好了，这些奶牛每天产的奶啊，他们全都收购。
4: 真的？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哦，
3: 照这样下去啊，到年底脱贫肯定没有问题。
0: 二杆，
2: 哎，
0: 好好干啊！
2: 范书记、全喜书记，你们待我这么好，我要再不好好干，我那简直猪狗不如。
3: 全喜啊，一会儿让人把门口的大喇叭拆了吧。
2: 哎哎哎，可别拆！
0: 咋了？当初这个大喇叭，你不是恨得牙根痒痒，抡着斧子要砍断杆子吗？砸碎那个喇叭吗？
2: 不不不不，这当初是当初，这当初我不是犯浑吗？现在是现在，这大喇叭呀，这每天都宣讲科学养牛，咱还真离不开了呢。
0: 好，那呀就把这个大喇叭给你留下，让你享受一下特殊待遇。
2: 对，特殊待遇。
5: 已经达到了脱贫标准，咱花拉村从今天起就算彻底甩掉。

0: 哎，就这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看见了
1: 啊？
2: 就在那个边
1: 儿，婷婷啊，什么事儿啊？
3: 哎呀，马婶儿，好久没听你的小喇叭了，给我们唠唠，最近又有啥稀罕事儿？
2: 唠唠唠。
0: 昨天我到咱们邻村的那个牛家沟，就听见那个大喇叭声正广播呢
1: 啊。
0: 就这样说说，村民们注意了啊！祁县医院走失一人，走失一人，老天爷呀，走失一人，那不就是诈尸了吗？
1: 啊！
0: 还说，是那个朝那个咱们村走过来了，
3: 诈尸！天哪，那不就是吸血僵尸？
2: 这世上真有吸血僵尸啊？
0: 有呢，可吓人呢。要是那个僵尸真的到了咱们这村儿，哎呀，那可得了，逮谁吸谁的血！
2: 哎呀，那一夜里可不敢出门啊！
4: 刘红，你又跑到那儿广播你的小喇叭了？啥诈尸僵尸的，胡咧咧啥嘞？
0: 我胡咧咧，人家那是大喇叭里广播的，走失一人，那不就是诈尸了吗？
4: 哎呀，你呀，你让我说你啥好呢？诈尸那是走失，咱们村也接到这个通知了，是齐医院有个精神病人走失了，人呢现在已经找着了。
1: 嗨，原来是走失啊。他麻婶儿，你可真能吓唬人。
0: 我当时走失诈尸一回事
4: 儿。往后啊，告诉你们大家只听大喇叭里的广播，别听他的小喇叭，他的话都是胡咧咧。
0: 你好，我胡咧咧，以后我的话你一句也别听。
1: 哎，他麻婶儿，
5: 哎，
1: 咱咋走了呢？
3: 哎，全喜还不快去追啊！
2: 好啊，红红，要不我们喝不上你们喜酒了。
1: 就是。

0: 这天都黑了，咋不开灯啊？呀，咋哭起来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
1: 你，
0: 我咋欺负你了？
1: 你当着众人的面啊，打我的脸，不是欺负人又是啥？
0: 哎呀，这还为上午的事儿生气呢？不，你好好想想，你把走失说成诈尸，那搞得人心慌慌的，这对吗？
1: 那不是我听错了吗？
0: 好，就算你这回听错了，那上次呢？你家水井里打出热水，你到处和人说是要地震了，那搞得全村人心惶惶的，吓得二大爷夜里都不敢睡房子，好多人跑到外面搭棚子睡，有这事儿吧？我没冤枉你吧？
1: 那不是我没文化啊，不懂科学吗？
0: 那不懂就不要乱广播。
1: 行，我知道啊，你就是看不上我，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啊。你懂得比我多是吧？又是领导，那啊，我配不上你。从今往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俩呀，井水不犯河水啊。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又扯到哪儿去了？我只是想让你以后多读点书，多看点报，多长点知识，这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云花，如果我哪儿说错了，那你就原谅我吧。
1: 你对我是真心的？
0: 真心，那绝对真心。
1: 那行吧，那我就原谅你一回。你吃饭了吗？
0: 哎呀，还是云花懂得心疼我呀。没吃呢，我去做。
1: 谁让你做了？饭我早就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
0: 哎呀，我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再吃饭。
1: 要不要喝两盅？
0: 又没啥喜事儿，喝啥酒啊？
1: 哎，你忘了，他那走的时候，你是咋答应闺女的？
0: 我答应啥了？
1: 你当着孩子的面儿说，今年年底咱俩一定把那证领了。
0: 哎呀，哎，你瞧我这记性。对对对，我是答应过孩子。
1: 那这两天塔娜就放假了啊。
0: 我知道知道，这事儿啊咱不能再拖了，明儿一早咱们呀把结婚证领了。
1: 哎
0: 呀呀，塔娜来电话了。
1: 哎，是不是孩子要放寒假回来了？
0: 八成要回来了。
1: 快接快接。
0: 喂。
2: 喂，爸。
0: 塔娜，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
2: 我快到村里了。
0: 哎呀，都快到村里了。
1: 我跟孩子说两句，来来来。喂。喂。
2: 麻婶儿。
1: 哎呀，塔娜，你回来的正好，我和你爸商量着了，说明天把那结婚证领了。
2: 哎呀，真的，哎呀，太好了！
1: 今儿晚上啊，婶儿给你好好的炒几个菜，咱们好好喝几盅啊！
2: 好，好，好！
1: 哎，让你爸听电话。
2: 哎，好。
0: 喂，塔娜。
2: 哎，爸。
0: 哎。
2: 爸，我给你带回来个好东西。
0: 啥好东西呀？
2: 我给你带来个阴柱。
0: 啥柱？
2: 哎呀，跟你说不清楚。我马上就到村委会会议室了，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0: 哎，行行行，那我马上过去啊。哎呀，看看这个啥柱是个啥玩意儿。那我先挂了啊。
2: 哎，好，拜。
0: 哎哎哎呀，云花。
1: 哎，
0: 我到村委会看看，看看我那宝贝姑娘啊，给我弄回来个啥宝贝玩意儿。
1: 那
0: 啊，行，那我走了啊。
3: 这就是音柱，
0: 这也是喇叭，
3: 它比大喇叭的声音呀还要大呢，而且这音色比大喇叭好。你听，我把线给你接上，你听一下啊。
0: 哎，

0: 这音柱呀挂在大喇叭下面，有高音有低音，声音大还不刺耳。
1: 哎呀，买这么个玩意儿挺贵的吧？
0: 哼，那当然，可没少花我的钱呢。不过呢，这个学期我勤工俭学，已经把买它的钱呀赚回来了。
1: 哎呀，哎呀，我闺女就是厉害。走，咱们先到你麻婶那儿吃饭，明天一早啊，我就先把这个音柱挂起来，接上线，好好放他几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好嘞，
1: 走
0: 走。
2: 听
3: 啊，这一下可好了，咱们每天跳广场舞不用再拎个音响了，跟着他跳就行了。
2: 就是，
4: 哎，浅喜，以后每天这个调给我们放，放舞曲啊。
5: 姐妹们，咱们跳起来，
6: 跳起来。
1: 嘿嘿嘿，你们这帮老娘们，这大喇叭成你们的广场舞工具了，这可不行啊。大喇叭是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能用的，给你们放了舞曲那成啥了。

0: 全喜给掐断了？
1: 哎，这个死全喜，人家正挑得上劲儿呢，那这怎么关了？
2: 哎，他妈婶儿，这事儿啊，还得你出面。
1: 就是
0: 是啊，你去找全喜说说，让他每天定点给我们放舞曲，
2: 就是
0: 让他听你的，
2: 他听你的，
0: 快去，
3: 快去，好，快去。我们一起去，我跟他说。
2: 行，
0: 走，
2: 到村委会去，
0: 走。
4: 啥？每天这个钟点给你们播放舞曲？
3: 是啊，这是大家的意见。
5: 对，
6: 是我们大家的意见。
4: 哎呀，你们给我安静一点，安静！听我说，咱们的大喇叭是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能用的，不是给你们娱乐用的。所以呀，你们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3: 哎呀，就播放几支舞曲，
1: 就是，
3: 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辰，不耽误你播那些啊重要的宣传。
2: 就是
1: 啊，
2: 你就给我们开个绿灯呗。啊，
4: 不行，这个绿灯不能开。
2: 哎，
3: 这就算我求你了啊，看在我的面子上。
1: 就是
3: 啊，
4: 哎呀，你以为你面子很大呀？谁求情都没用。
3: 你官不大，你聊不小。
4: 我就官僚了，怎么着吧？
3: 你无情无义，
4: 我这是铁面无私。
3: 你
4: 说啥都没用，你们走吧，走。
2: 哎，
3: 好，
2: 啊、好，
3: 包全喜，我今天才算是认清你了啊！从今往后，咱们啊，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
4: 呀，想拿这个来威胁我，你休想！
3: 你，我要跟你，
4: 你跟我咋着？
3: 一刀两断！
2: 哎，
4: 啥？断！哎，我们不是说好了明天早晨去领证吗？
3: 领证？你做梦娶媳妇儿，你想得美！
4: 你，
7: 爸，你是男人，应该宽宏大量一点，主动去找马婶，向他认个错。
4: 啥？让我向他低头认错，绝无可能。
7: 哎呀，爸，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4: 这本来就是他的错嘛，他应该找我来认错，他居然拿不领证来威胁我，哼！
7: 哎，爸，我可不可以说句公道话？
4: 你说。
7: 今天这事儿吧，还真是你错了。
4: 我错哪儿了？
7: 你太教条了。
4: 教条？
7: 是啊，你看啊，今天你们的矛盾起因是因为那些大妈们要跳广场舞，需要大喇叭放舞曲音乐，对不对？
4: 那我们那是应急广播系统，又不是娱乐用的。
7: 哎，我觉得吧，这大喇叭安在那儿，它就应该让它充分的发挥作用，平时呢哪有那么多急事儿呢，用它来娱乐一下群众也未尝不可嘛。即便有急事儿，那马上掐掉音乐，直接插播不就行了吗？
4: 这个上级文件上没这么说呀。
7: 你要是不放心，马上我给范叔叔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4: 为那些老妇女们跳广场舞打电话可拉倒吧，我可丢不起那人。
7: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打，我来打。哎，我是塔娜呀。
8: 哦，塔娜啊。
7: 嗯。
8: 你放假了？回村里了？
7: 嗯，我回来了。范叔，我们花拉村脱贫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这就再也不来了。
8: 大伙儿啊，能顺利脱贫，这是件高兴的事儿。现在咱们村里的合作社经营示范点儿都刚刚起步，所以呢，组织就安排我呀，继续在咱们花拉村当第一书记。过几天呀，我就回去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范叔，我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就是那个大喇叭，能不能让它发挥更多的作用呀？你看啊，这个村里的婶婶姨姨们，他们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他们呀，想让大喇叭每天播放半个小时的舞曲音乐。 可是我爸担心这样做不妥。
8: 这个当然没问题，应急广播系统是政府和咱们百姓之间沟通的纽带还有桥梁，它呀不仅可以把国家的政策传达给广大的农牧民，统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建设，提倡新农村的文化风尚，引导咱们新农村健康生活，繁荣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加咱们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是这套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啊。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基本思想就是把咱们农村调频广播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实现城市与农村，广播与电视，两手抓两手硬，真正满足农村的需求，服务于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
7: 哎，范叔，好好好，我马上告诉我爸。
8: 好好好，谭娜，咱们过几天见，我这先挂了，再见。
5: 哎，范书记咋说？
7: 范叔说呀，应急广播系统是政府和百姓之间沟通的纽带与桥梁，增加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是这套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嘞。
5: 啊，还有这一条啊？
7: 哼，是啊，爸，你看，你跟马婶还为了这事儿，哎呀，吵得翻了脸，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误会嘛！
5: 哎，看来还是我工作做得不够仔细啊。
7: 哼，还不赶快去给马

0: 我这一辈子呀，跟你，跟你的大喇叭，就算是纠缠不清了。
1: 这就是缘分嘛。
0: 你还记得当年我答是咋死的吗？
1: 我咋会忘了呢？那年他给村里去挂大喇叭，爬上的杆子，可万没想到啊，他一大意，这居然从杆子上摔下来。
0: 我答只剩下了一口气。
2: 唉，我答临走的时候还说对不起你答，让我以后啊好好照顾你。
0: 唉，一转眼呀，我们都老了，
2: 是该搬到一起成个家了。你看咱那证还领不领了呢？
0: 死鬼，明知故问呢。
3: 几位夫妻，祝你们婚姻美满，生活愉快。这是结婚证，你们收好了。
2: 哎，谢谢同志，哎，谢谢，
0: 谢谢。
2: 来来来，吃喜糖，
0: 吃喜糖，
3: 谢谢。
0: 来来来，
2: 大家吃喜糖啊！
0: 都是都是。

0: 这些年你光棍儿，我寡妇，咱们俩是风风雨雨，风雨同舟，相互帮扶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做抱团取暖。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
1: 你看你看
2: 云花，你咋说着说着咋还哭起来了？
0: 我这是高兴的。
2: 云花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也不容易，为了照顾我也没少遭人们的闲言碎语，以后就好了，咱们呢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
0: 你还没向我表示呢。
2: 表示啥？
0: 表达爱情的誓言啊。
2: 哎呀，那些都是小年轻玩的，咱们都老夫老妻了，那些肉麻的话咋能说出口呢嘛。
0: 不行，我要你说，我喜欢听。
2: 哎呀，这好，我说你别笑云花了。云花啊，你看我这人笨嘴吐舌的，你说不会说好听的，以后吧你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一门心思的对你好，心疼你，爱护你，帮助你，共同进步。
0: 哎呀，真肉麻呢。

0: 是，
1: 这台录音机老掉牙了，早就该扔进垃圾桶里了。
2: 哎呀，看来这今天这舞又跳不成了。啊，回家回家。
1: 哎呀，真是，走吧走吧走走走吧。
2: 哎，走走。
1: 呀，大喇叭给咱们放舞曲音乐了。
3: 哎呀，
1: 会不会是放错了？嗯，
3: 姐妹们，姐妹们，咱们好好跳吧。全喜他答应了，从今天起啊，每天的这个时辰就给我们播放舞曲音乐，大家就安心的跳广场舞吧。
4: 太好了。

0: 腊月二十三，全喜和马云花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请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去吃喜。花拉村的大喇叭实况转播了这场婚礼，这在花拉村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来。
1: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2: 快别闹这老一套了，来来来，给大家放点新鲜的听听。
3: 南来的，北往的，新区的，旧区的，
4: 上班的，隔壁的，把白云小姐整的，
3: 新区所有父老乡亲们
4: 都给我听好了啊！
3: 过去出门戴口罩那是防风，
4: 现在出门戴口罩那是保命，
3: 过去见面握手那是礼仪，
4: 现在见面握手那是绝对，
3: 过去朋友聚餐那是联络感情，
4: 现在朋友聚餐

您刚刚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咱们村的大喇叭》第三集。剧中人包全喜由戴妍演播，马云花由张小红演播，范东江由张思佳演播，塔娜由张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龙、王和平、徐多、苗亚如、黄瑞等。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监制，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昭赫，交通广播 FM97.5 昭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哎，在经过了一夜的雨之后哈，
1: 哎，
0: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很多朋友都能感受到这个对于锡林郭勒盟的这个温度是终于显现出来了。
1: 哎，冰冰凉凉爽。确实，就感觉好像这个秋天，终于是到来了啊，有一点这个秋天的意思了。
0: 对，尤其昨天哈，在经过这个下雨之前，也是刮了一阵风啊。我在这个家里面看了半天，我看着有沙尘暴的感觉了哈。
1: 是，
0: 哎，我跟我老婆在说，我说这秋天，西蒙的秋天终于来了，这沙尘暴也该来了哈。
1: 哎，喜欢穿大衣的朋友们，这两天也是可以穿大衣了。
0: 对，确实哈，这个趁着比较这个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的时候，可以把自己这个春秋装束拿出来了。
1: 哎，有好。好多准备的漂亮的小衣服啊，
0: 哎，
1: 也可以拿出来穿一穿了。
0: 确实，
1: 哎，
0: 那但是提示到各位哈，这个像早晨上班的朋友，早晨接小朋友这个去上课的这些朋友们哈，
1: 哎，对，
0: 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因为早晚确实是比较凉。
1: 就是这样的天气波动的情况之下呢，很容易让人滋生出感冒啊这一系列的病症。所以说是大家呢，还是要把这个该这个穿的衣服给穿上啊。比如说这个前些日子啊，有些人穿了这个秋裤了啊，就有些人会可能会笑话说，哎，这么热的天，你说你把秋裤掏出来穿上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呀？就感觉很热嘛。但是这两天一看啊，确实是前两天的这些朋友们还是这个习惯非常好，因为不一定哪一天这个天气就一下子转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现穿这个秋裤，可能对于身体来说它的一个适应能力也是不一样，所以说可能提前穿上这个秋裤也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会有好处，
0: 对，保护一下膝盖什么的。
1: 哎，对
0: 对，确实，尤其像这个有这个骑自行车啊、骑摩托车的朋友们啊，
1: 嗯，
0: 我今天其实看到也有朋友，这个年轻的男士啊，这个非常拉风，戴着头盔，然后穿着这个比较这个帅气的骑行装，
1: 哎，
0: 然后骑摩托车，反正我当时我觉得看着感觉膝盖一疼，
1: 哎，
0: 膝盖感觉重了一件啊。
1: 确实，这个风啊一直呲着，对于这个身体来说，就比如说我们的手脚啊这些比较
0: 敏感的关节部位，
1: 哎，对对对对，不太愿意受凉的这些部位来说，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0: 确实哈，还是提示到各位哈，谨防感冒，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对，
0: 尤其这两天我看这花粉季还该过了啊，
1: 是
0: 这风大一点，然后把这花粉都吹一吹，就是差不多了啊。
1: 嗯，
0: 然后大家这个喜闻乐见了哈，尤其是咱们这个有鼻炎的一些患者们哈，也都挺开心。那不管怎么样，还是保护身体最重要。
1: 是，
0: 今天是周一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节目行程。首先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依然是非常精彩的节目行程。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冷暖早知道，我们来先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南部地区的路段呢有阵雨，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北风4-5级，中东部地区有轻微霜冻。再来关注到8号白天至9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东北风4-5级，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再来关注到9号白天至10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白银湖朔镇多云转晴3到16度，乌俩斯泰镇多云转晴3到16度，巴勒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2到16度，别古台镇多云转晴4到15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6到17度，20号的是多云转晴6到18度，赞安塔拉镇多云转晴6到17度，新巴拉格镇阵雨4到15度，米安图镇阵雨3到15度，宝昌镇阵雨3到14度，上都镇阵雨5到15度，多伦诺尔镇阵雨。

0: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 14-5期间 西盟归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9.9% 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 13-5末 增加 38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破零、产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截至9月4号， 2020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 进口贸易额达到 5.08亿元， 成功突破5亿元大关。
0: 再来关注到为提高群众对 胃食管反流病的认知水平，帮助受反流问题困扰的患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西盟中心医院将于9月8号、9月9号上午9时至11时30分 开展义诊与健康宣教。
1: 再来关注到近日，孙绿色左旗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据统计全旗提前出栏羔羊约 9.2万只， 涉及补贴资金约1170万元， 惠及募户共计900余户。
0: 近日，Type4旗10个老旧小区改造正有序推进，改造内容涵盖屋面的修补以及防盗门的更换，还有楼梯间、窗户的更换、地沟管的网状的改造等多个类别，整体工程预计今年10月底全部完成改造。

再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来关注到的是正蓝旗进入秋季打树草黄金期，广袤草原上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据了解，全旗打草场面积共计406万亩，预计过冬牲畜42万头只，目前应急饲草储备达到1500吨。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十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柔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
0: 我们来关注到这台车，吉利的星瑞 L Plus。 那么在9月7号，就是今天，我们的吉利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型轿车星瑞 L 的 Plus 将会在9月16号正式开启预售。这台车呢基于 CMA 的架构所打造，提供燃油和混动的双版本可以选择。
1: 来看到外观方面啊，这台车的整体呢是延续到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看到搭载到了标志性的磷光水晕前格栅啊，由31根竖向的镀铬饰条精心的排布而成，辨识度非常的高。那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来到了4米956、1米915、1米505，轴距是来到了2米845。
0: 对，再来看到尾部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中央加入了吉利英文的这样一个品牌标识，搭配了双边共2处的排气布局，有着不错的这种视觉层次感。配置方面呢，提供了叫做长天硕银以及木山紫灰、枫林丹红、青丘玉白、秋水长蓝、松风带绿以及远山凝墨，共计7款颜色。
1: 好嘛，我以为在这儿吟诗赋歌呢啊，真的是挺有这个中国味道的，
0: 有古韵啊。
1: 对，但是不知道这几个这个名字的由来，
0: 颜色啊，
1: 这个由来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这个长天硕这跟银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这个就得看我们这个喜欢画画的朋友们了。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呢，该车是采用到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啊，提供到了15.4英寸的2.5K 的悬浮式中屏，再加上16.6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啊，集成了车道导航呀、红绿灯倒时啊，还有超速的光影提示，还有驻车专属的歌词显示等等，并且提供到了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系统，带来了全新的 Alive 动态壁纸桌面，还有无界的云空间，还有手车的一个互联全家桶、智能场景的助手等等赋能啊，那还覆盖到了 Flyme Link， 还有华为的 HiCar、苹果 CarPlay、CarLink 互联。同时呢，该车还将提供到了 EVA 智能实体机器人，提升日常情绪的价值反馈。配色方面啊，继续呢是提供到了朱玄黑、松烟墨，还有暖秋米3种颜色。
0: 对，这颜色依然是古色古韵的感觉哈，
1: 古风古香。
0: 哎，那动力方面呢，提供3套动力总成，分别是 1.5T 燃油、2.0T 燃油、1.5T 的混动，那适配不同出行场景。其中 1.5T 燃油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48千瓦，2.0T 燃油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来到了200千瓦， 1.5T 的混动发动机呢是120千瓦， WLTC 的综合工况低至3.98升每百公里。那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吧。
1: 那很多朋友们可能最近了解到啊，这个小米的澎湃系列啊，是准备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0: 对
1: 啊，它分为澎湃的70和90。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小米的官方就了解到啊，它的一个累计的交付量呢，已经超过了80万台。同时呢，它的一个8月份的交付量呢是超过了3万台。除此之外，小米澎湃 N 系列呢将于今日上市，包含到了小米的澎湃 N70 Pro、N70 Max、N90 Max。那么其中的2款 Max 车型已在此前公布了预售价格。那 N70 的 Max 的售价呢是来到了259,900元，还有这个 N90 的 Max 呢售价是来到了299,900元。
0: 对，咱们来看看这个车哈。首先，大家知道以前的小米那就是小米，现在人家叫做澎湃了哈。
1: 是，
0: 哎，这个名字有些改变了，那确实这个车型也变成改变不同风格了，变成 SUV 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回顾一下简单的外观。小米鹏程 N70 啊，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那它的前灯组呢，延续了经典的十字造型，采用了蜻蜓尾翼式的日行灯设计风格，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尾部方面啊，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之后有很高的辨识度。那同样呢，尺寸方面，长宽高4米960、1米998、1米765，轴距是2米950。颜色方面啊，提供了叫做蝴蝶古蓝、远山青、火山灰、曜石黑、珍珠白5种颜色。
1: 那么再看内饰方面，该车呢是采用到了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且配备到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中控屏啊，内置到了这个 HiFi 的 OS 座舱系统，还有高通骁龙8650的车机芯片。那还有六点 1.88英寸可以拆卸的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的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到了超级小爱啊，支持车内的动态音区的语音交互。车外呢，小爱语音是边走边说。
0: 对，驾驶辅助方面，车辆配备了小米的 HAD 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拥有700TOPS 的算力芯片。那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双电机，可以让消费者进行选择。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呢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呢来到了210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是5.5秒。电池方面提供了76千瓦时和52千瓦时两种电池组。N70的 MAX 车型最高的 CLTC 续航呢纯电是505公里，综合续航来到了1461公里。
1: 嗯，那小米的澎湃 N90 的整体设计啊是和 N70 保持一致的。那么在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来到了5米285、1米998、1米825，轴距呢是来到了3米080。那后续呢将推出到 Studio Asian 的原厂车顶，这个原厂车的一个顶帐版本。
0: 嗯，
1: 那适配到了户外的露营拓展箱使用的一个场景，还有智能的驾驶硬件包，含车顶的激光雷达、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还有4D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搭载了700TOPS 英伟达的 Turno 芯片，全系是标配到了小米 HAD 的 XLA 的认知大模型，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还有代客泊车辅助功能。
0: 对，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这两台车的信息，如果各位感兴趣，不妨来关注一下，都是在今天来进行发布的啊。
1: 没错，
0: 那以上呢是在这时段分享到一些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咱们来继续盘点一下成都车展当中那些值得说的一些车哈。确实我们之前只是做一些非常笼统的一些统计啊，那么这次呢继续来把这个经济实惠大空间的车咱们来盘点一下，成都车展20到30万元预算的 MPV 车型到底都有哪些值得去推荐。那么其实2026成都车展是盛大的开幕了，已经有很长时间甚至于说落幕很久了哈。在本届车展当中，智能驾驶是全面的内卷了哈，
1: 对，
0: 激光雷达配置疯狂的下放，多款重磅新车是扎堆上市。但如果真让你去挑选一款价格在20到30万元之内，适合多人的家庭出行啊，兼顾舒适呀、储物呀这样的车型的话 ，MPV 依然是很多人的首选了。那今天呢，就结合成都车展的重磅新车，精心选了4款20到30万元区间的热门 MPV， 分别是领跑的 D99、魏牌的高山、GL8的陆上，还有传祺的向往 M8。今天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能够符合您的家庭出行需求。
1: 首先呢，关注到的第一款车型是魏牌的高山。那魏牌高山呢，看似是热度不火，但是销量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啊。2026年的上半年 MPV 的销量的总榜当中呢，魏牌高山累计是共计售出了34227台啊，位列第四。那么如果只看新能源的 MPV 的话呢，它的销量可以说是实打实的第一名。那在本届的成都车展之上，改款的魏牌的高山9也是正式的登场。不过呢，购买魏牌高山的系列 MPV 的车型啊，这些消费者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高山系列的车型呢，是按尺寸细分成了高山的789，价格的梯度啊，也是从27万一直来到了35万。那把它放在20到30万元区间呢，主要是因为多数的配置的价格是在30万元以下，所以说放在这个区间之内。
0: 对，我们来说一下啊，大家既然说那今天是推荐20到30万，但是这个区间的价格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分别是2026款的四驱高山7商务的畅享版，指导价格272800；2025款的四驱高山7指导价格是285800；2026款的四驱高山7 SUV 版哈，指导价格是285800；2025款的高山四驱高山8呢是指导价格309800；2025款的高山福祉版指导价格349800；2025款的四驱高山9指导价格呢是353800。那他们的长宽高也不一样哈，高山7的长宽高是5米050、1米960、1米9；高山7 SUV 的长宽高是5米149、2米05、1米925；高山8长宽高是5米280、1米960、1米9；高山9的长宽高呢是5米410、1米960、1米890。他们的轴距分别是3米085、3米145和3米275，定位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1: 那高山系列呢，根据车型的这样一个尺寸啊，分别分成了高山7、高山8和高山93档配置。
0: 对，
1: 那全系搭载了同样的 1.5T 插混动力的系统，电池呢则是提供到了配置不同的容量版本。那其中到了这个高山7啊，提供了3款车型，高山8呢有2款，高山9目前呢则是仅有1款。那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之上呢，还展出了新款的高山9。
0: 对，那么再来看到啊，这高山确实这个块头，不知道它这拍的效果好，还是说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巍峨啊，真的跟高山一般啊。
1: 对，
0: 首先外观，高山系列 MPV 采用了同样的设计语言，前脸采用了大面积的镀铬的中网，显得非常有力量感，商务感有点强了。其中高山7不久前推出了 SUV 版，在细节上仅仅只是做出一些调整，车辆的全系提供了全 LED 的大灯，那除了入门版，其余的都搭载了车顶的激光雷达。并且配备了 Corfit 的 Polit 一个驾驶辅助功能。
1: 确实啊，这个看到外观方面，这个前脸的辨识度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对，
1: 就是可能打远一看就知道它是高山了。全身这个魏牌啊，不管是高山呀、泰山呀，他们这些车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啊，在这个前脸上都特别的相似啊，都是特别敦实，而且它这个格栅的这个银色饰条是特别的密集，看着就特别的巍峨，特别的有这个实力的感觉啊。那来看到尺寸方面，高山7呢分为普通版和 SUV 版本。那普通版本的长宽高呢，刚也说了是5米050、1米960、1米9，这也是最小的一个版本了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最大的一个版本，刚刚也说过啊，高山9呢是全尺寸最大的一个啊，长宽高呢分别来到5米410、1米960、1米890啊。这样对比下来一看呢，其实就是车长稍微长了这40公分，
0: 对
1: 啊，轴距啊，这个 高山九的轴距来到了3米275，整个车辆的一个侧面线条是非常简洁的啊，是十分标准的一个 MPV 的设计。
0: 嗯，那配置上高山诚意还是非常足的，全系也都配备了双侧的电动的侧滑门、分段式的电动天窗啊、全车的车窗一键的升降，还有防夹手，前排加上后排的侧窗多层隔音玻璃、雨量的感应雨刷、外后视镜的支持、电动调节折叠、加热记忆、倒车下翻和锁车折叠、自动防眩目的内后视镜，还有 5G 的车联网、蓝牙加上遥控加上蓝牙钥匙、全车的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还有远程的启动和电池的预加热。
1: 确实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内饰呢，整体是布局采用到了新能源车如今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双联屏的设计。那前排呢配备到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那中控呢根据配置不同，入门呢是提供到了14.6英寸的屏幕，那其余呢则是15.6英寸的双联屏，后排呢提供到了17.3英寸的娱乐屏，全系标配到了电子式的怀挡，还有皮质多功能的方向盘、 Type-C 加 USB 的接口、前排50瓦的无线手机充电，还有语音助手小魏同学，支持 HiCar CarPlay CarLink， 那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包括到了车门呐、车窗呀、空调、充电、车况查询、车辆定位等等，那自动的分区空调、后排的独立空调，还有后排杯架、前后的中央扶手，
0: 对，
1: 这个配置是非常非常顶啊。
0: 对，那同样的前排座椅集成像通风、加热、十点式的按摩功能，第二排标配啊带可以活动扶手的独立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那配备了双侧的一个折叠桌板和两项的电动腿托，用户还可以选装到的是双零重力的座椅，要加钱哈。那这个座椅呢配备实体的完整的一些物理按键啊，操作比较直观便捷。值得一说的是，这台车2、3排采用了共轨的设计，可以解锁多种的组合模式。
1: 确实高山系列呢全都采用到了同样的一个动力系统啊，就是分别是长城的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那最大功率呢是170马力，只需要加注92号的粗粮汽油即可，搭配的是4档的 DHT 混动变速箱，那车辆呢都采用到了双电机四驱，系统的综合功率是337千瓦，综合的扭矩是644牛米。那续航方面，车辆是采用到了蜂巢能源电芯的三元锂电池，根据配置不同啊，电池从37.96到51.55千瓦时不等。CLTC 的续航呢，从180公里到241公里不等。那快充呢，支持到了26分钟，从30到80的补能，这个是稍微有点慢的啊。支持到了3.3千瓦的对外交流放电，这总共这么看下来啊，其实也就是这个快充方面有一点不太
0: 理想，
1: 那么理想。就之前呢，我们这个看到车型都是8分钟啊，10到80的一个补能。
0: 对，
1: 但它这个补能呢，30到80还要需要26分钟，这个就稍微有一点耗时，
0: 可能得之后得做一下优化了哈。
1: 哎，
0: 电池下一代是不是要把电池升下级？
1: 对
0: 啊，确实你得赶上时代哈。你同级的产品，你可能速度比较快了，你速度这么慢，别的你的朋友加上电都走了，你还在这充呢，
1: 是还得多充10来分钟。
0: 对，这个确实有点让人挠头哈。
1: 是，
0: 驾驶辅助方面，除了入门版本之外，其余车辆都搭载了英伟达的 Aura X 芯片，算力是254 TOPS。那么系统呢是 Coffee Pilot 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提供了双目摄像头11个、超声波雷达12个、毫米波雷达3个，以及一颗激光雷达，支持高速路段的高阶驾驶辅助。城市的 NOA 则需要你加钱去选装了。
1: 确实啊，不得不说，高山系列的销量如此之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根据提供的3种不同的尺寸，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动力采用的统一的混动系统，虽然说纯电的续航并不算突出吧，但是满足日常需求是不在话下的啊。而且综合的油耗相比于纯燃油版也是更低了一些，降低了 MPV 的一个使用成本，还提供到了 SUV 版本和福祉车的一个版本，共有这个特殊需求的一个消费者选择。
0: 对，
1: 那整体的主流配置价格呢基本是维持在30万元以内啊，无论是家庭用户还是商务接待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版本。
0: 其实哈，就是高山的配置差异整体比较小。抛开尺寸区别的话，你就是说我就喜欢特别大的，那确实可以选择高山九，但是价格也是往上探了很多，
1: 26、7万。
0: 对，
1: 36、7万，
0: 对，36、7了。
1: 对
0: 啊，除了入门版配置比较基础，其余几款配置都配备了什么激光雷达呀、双联屏呀、 23扬声器呀、抬头显示呀、后排娱乐屏啊等等这样的配置、整体的诚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是
0: 啊、但是如果你说啊，我买个中配，然后呢有些这个配置我想去选装，我加点钱，我不想上太高配了，我觉得太大的车我可能开着不太舒服，你可以买个中配，然后加一点钱，然后去选一些配置，
1: 就30万出头这样的价格，
0: 对，选装自己喜欢的一些配置就可以了哈，因为这个确实对于整个这个魏牌来说，它的这个选装的这个选项还是非常多，我俩这边有一个表格哈，选装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然后呢加上配置比较多一点，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到时候可以去到店去详询一下，
1: 而且
0: 自己
1: 刚才其实咱们说到了那个这个充电补能方面啊，30%-80%充电需26分钟，但是不要忘了啊，这台车其实是一个插电混动版本。
0: 对，
1: 哎对，
0: 不是纯电，
1: 不是纯电，所以说呢，这个没法我们一直拿这个充电的这样一个补能速度来去定义它的一个电池怎么怎么样。因为确实它的充电的需求，需求不是那么高，所以说可能大家如果平时想要用电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把电充好，这样的话我们调到这个纯电模式啊，也可以用电。但是如果咱们跑长途的话，加油我觉得
0: 是最好，油电混动，
1: 加油油电混动这样的还是更加方便啊，方便我们路上的补能，因为没有充电桩的时候有加油桩，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看大家如何去选择，如果在城市里的话加电啊，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0: 对，
1: 所以说这台车啊整体的配置从高七到高九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确实高山呢也在自己的这样一个路上走了很久，包括到高山啊，这个还有魏牌的这个蓝山，还有这个魏牌的这个泰山啊，
0: 对，
1: 这几台车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魏牌4S店详询一下。
0: 对，感兴趣不妨去关注一下。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方面的汽车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些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琳。每天这一时间呢，我们两个都会在电波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旅行小知识，希望这些呢都可以为大家的旅途带来一些帮助。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十四五期间，西蒙归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9.9%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十三五末增加了38家。国家级专新特金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了破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截至9月4号，二连浩特边明沪市贸易区进口贸易额达到了5.08亿元，成功突破了5亿元大关。继续来关注，为提高群众对胃食管反流病的认知水平，帮助受反流问题困扰的患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西蒙中西医院将于9月8号、9月9号上午9点至11点30开展义诊与健康宣教。

继续来关注杞县方面的消息。近日粟裕特左旗高阳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据统计全旗提前出栏高阳约9.2万只，涉及补贴资金大约1170万元，惠及木户900余户。近日泰晤士旗十个老旧小区改造正在有序推进，改造的内容涵盖房屋修葺、防盗门更换，还有楼梯间的窗户更换、地沟管网改造等多个类别，整体工程预计今年10月底全部改造完成。

0: 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正蓝旗进入了秋季打筑草黄金期，广袤草原上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据了解，全旗打草面积406万亩，预计过冬牲畜42万头只，目前应急饲草储备达到了1500吨。好的，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

0: 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

0: 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 哎，到点儿了吗？又饿了，一会儿吃什么？
2: 不知道啊。
3: 来美食总动员，一起讨论一下吧。嗯，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点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们总聊旅行，聊目的地，今天我们聊点好吃的。
1: 是的，我觉得旅行呢，不仅说是出去要看到好的风景，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因为立秋了，虽然早早就八月初就立秋了，现在这已经就是九月初了，但是最近大家才感觉这个秋天是真来了，因为开始凉了，比如说大街上能看见这个落叶了啊。然后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秋天的食养，我们以润身心为主，我们尤其针对我们内蒙古地区的这样的一份食补的指南，在今天给大家安排上啊。当秋风漫过我们的千里草原，辽阔大地已经褪去了盛夏的苍翠，漫山遍野铺展成这种治愈的流金，澄澈晴空漫卷流云，层林秋韵，旷野晚风，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秋日盛景。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人少景静，氛围感拉满，既有山河辽阔的震撼，又有烟火人间的温柔。昼夜微凉的干爽气候，搭配草原独有的时令食补，清润不燥，温补治愈，颠覆大众对内蒙古美食的固有认知，让每一场秋日的奔赴都是一次赏美景、品鲜食与身心的绝佳旅行。
1: 嗯，没错，内蒙古秋日专属的旅行食补清单呢，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秋润温补啊。内蒙古秋日的浪漫是早晚都带着温柔凉意的晚风，我们在今天就感受到了啊，也是这种山野旷野的一个松弛惬意。但是长途旅游的奔波，早晚温差的侵袭，很容易就会手脚冰凉、口干乏力，打乱出行的一个舒适节奏。此时一碗地道的阿拉善从容羊肉汤，就是草原最贴心的一个旅途慰藉。
0: 那么秋日的草原呢，羊食百草沐秋风，这个时候呀，肉质非常的细嫩又低脂，性温不燥，搭配有着沙漠人参美誉的阿拉善肉从容，以清水姜片慢火细炖数小时，摒弃重油重盐的厚重做法，让羊肉鲜香与从容温润尽数的融入清亮醇厚的汤底，一碗热汤入喉，暖意在这个时候也就贯通全身了，既能驱散秋夜的寒凉，缓解旅途的疲惫，又能滋阴润燥，感受秋燥不适，改善了这个秋燥不适，补而不燥，暖而不上火，打破内蒙古羊肉燥热的刻板印象，是搭配秋日草原旅行的一个专属的温补美味。
1: 嗯，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过啊，旅行最难得的就是吃的舒服，然后过得松弛。秋日出游呢，昼夜温差较大，饮食不规律呀，就很容易对我们的脾胃有一些伤害，比如说积食、食欲不振。重油的特色美食呢，难免也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厚重腻口。而我们内蒙古本土的秋日主食主打的就是一个温润清爽，舒适适配每一位旅人的肠胃，藏着最朴实的一个旅途的幸福感啊。
0: 那么内蒙古的黄河水土呢，滋养的核桃面粉是草原秋日烟火的底色，细腻纯净的粉质做成筋道爽滑的面条，暄软入味的家常面食，温和易消化。逛累了草原，走遍街巷，一碗热乎的核桃面食下肚，暖胃又舒心，消解旅途的疲惫，也抚平了秋日的燥气。
1: 嗯，我们说秋天早晚会凉一些，但是也有这个秋老虎。如果大家遇到这个秋日午后的胃燥的时候呢，当地人呢是更偏爱一碗油面冷面。作为草原特色的一个杂粮主食，油麦呢是低脂清爽，膳食纤维丰富，自带天然的一个谷物清香。
0: 嗯，一暖一凉，一味烟火，一味清爽，核桃热面食治愈微凉的秋夜，油麦冷面适配暖阳午后，简简单单的本土时令美味，让每一段内蒙古秋日旅途都吃得自在又玩得舒心。
1: 嗯，最近呢，大家可能是有一些朋友不敢吃这个肉哈，怕这个燥热上火呀，又加重这个身体的负担。但是在内蒙古秋日的旅行清单里呢，清炖草原秋羊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 时令限定美味，覆盖了大家对内蒙古肉食的一些刻板印象。秋日草原上，我们可以说是草木丰盈，滋养出的肉质绝佳的一个秋羊，也是独属于金秋的山野馈赠。
0: 那么秋日的草原牧草成熟又丰盈，此时的草原羊食百草饮清泉。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时候肉质非常的细嫩又紧实，而且呢脂肪含量是很低的，鲜味更足，膻味呢是极淡的，是一年四季中肉质最佳的一个时节。
1: 嗯，这个秋羊的做法呢也是摒弃了所有重口的一个做法啊，极简清炖，也是最大的程度保留了一个食材本来的味道。肉质软嫩清甜，汤底奶白鲜香，低脂不腻，温补不燥。旅途比如说我们奔波本来就比较耗气血，这一碗清炖秋羊又能补充能量，又能抵御这个秋夜的寒凉，又不会燥热上火，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品尝。这是草原秋日独有的一个清补仪式感，也是旅行里最治愈的一个烟火滋味。
0: 那么这个秋天，我们不如收拾上行囊，奔赴我们的内蒙古，赴一场秋光与烟火共生的治愈之约。
1: 风吹秋野，时暖人间。内蒙古的秋天既有满目流金的山河盛景，也有顺应时节的本土风味，不燥热不厚重，以自然食补温润秋日，以辽阔风光来治愈人心。所以呢，趁着秋意正浓，来我们草原可以邂逅温柔金秋，在烟火美食里去解锁一整季的松弛和安然。
0: 那我们在秋季的内蒙古也欢迎您来玩。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

0: 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盟无明显降雨天气，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但气温维持较低。 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东北风三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中东部地区有轻霜冻，东北风四五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古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4到16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3到16度；西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4到16度；新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到1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4到16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15度；正向白旗棉安图镇晴间多云，4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1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5到16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时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珍贵的严冠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部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包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 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2: 未来三天我们无明显的降雨天气，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但气温维持较低，提醒公众朋友们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晴间多云，2到16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4到16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17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18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7到17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5到1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4到1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4到1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15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5到16度。
1: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5度到24度。贝兹庙晴间多云，4度到17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2度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度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2度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1度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度到13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3度到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6度到1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5度到17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4度到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3度到14度。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7号的晚8点至8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十四五期间，西蒙归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9.9%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十三五末增加3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破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
2: 截至9月4号，二连浩特边民户市贸易区进口贸易额达5.08亿元，成功突破5亿元大关。
1: 为提高群众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认知水平，帮助受反流问题困扰的患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西蒙中心医院将于9月8号、9月9号上午9点至11点30分开展义诊与健康宣教。
2: 近日，苏尼特左旗高阳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据统计，全旗提前出栏高阳约9.2万只，涉及补贴资金约1170万元，惠及木户900余户。
1: 近日，太仆寺旗10个老旧小区改造正有序地推进，改造内容涵盖层面的修葺、防盗门的更换、楼梯间的窗户更换、地沟网改造等多个类别，整体工程预计今年10月底全部完成改造。
2: 正蓝旗进入秋季打筑草黄金期，广袤草原上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据了解，全旗打草场面积406万亩，预计过冬牲畜42万头只，目前应急饲草储备达1500吨。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发环资领域项目中央资金支付提速攻坚行动的通知》，旨在充分发挥中央资金对全区有效投资的牵引带动作用，推动项目解决、资金滞留、支付滞后等问题。
2: 9月6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呼伦贝尔市文旅广电局、额尔古纳市政府承办的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市启幕，正式拉开内蒙古秋季文旅市场序幕。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梳理明确长护险支付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关键要素，并要求试点地区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
1: 9月6号上午，这一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
1: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其中赤峰大学、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海拉尔第二中学、赤峰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内蒙古吉宁一中、扎莱特旗因德尔第三中学、包头市昆都伦区钢铁大街第二小学等7所学校入选。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聚焦街巷烟火，关注社区民生，把街道办事处、社区里发生的新鲜事、暖心事讲给每一位生活在锡林浩特的市民。大到小区的改造政策落地，小到邻里活动便民通知，我们走进楚古兰街道、额尔敦街道、昔日塔拉街道、保利根街道，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家门口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嗯，是的，那社区呢是城市的最小单元，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都聚焦在这里。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每天奔走在各个小区、平房片区，解决居民的烦心事、揪心事。很多时候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多的呢是一件件落地的民生小事。正是这些细碎的工作，一点点地提升着大家生活的幸福感。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锡林浩特的各个街道，了解近期基层治理、为民服务、邻里文化活动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一起走进楚古兰街道。这段时间楚古兰街道围绕着基层规范化建设，持续兜牢民生保障，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的邻里主题活动，让邻里之间多交流、多走动，营造和睦的社区氛围。前不久街道举办了温情邻里、乐享集市系列邻里活动，把便民服务、文化娱乐、政策宣传搬到小区的广场上，前后开展七期主题活动，吸引了9000多各族居民参与其中。
1: 那活动当中呢，设置了怀旧的体验，夜间的露天电影、趣味小游戏等等，老物件的展览。那不少居民呢，饭后走出家门，在一起唠家常、看电影，大人小孩都乐在其中。这样的邻里集市呢，不只是一场热闹的活动，更是搭建起居民互相认识、共建共治的平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把民族团结的故事写在寻常的街巷生活里。
0: 在便民服务的方面，楚古兰街道伊特格勒社区继续用好流动办公桌的工作法，把办公服务从社区的办公室搬到了小区楼下居民广场上。不少老年朋友们行动不便，办理养老资格认证、咨询医保政策，来回跑社区比较麻烦。
1: 那除了这个便民的代办呢，楚古兰街道也持续的做好就业帮扶工作，针对辖区居民的求职、企业招工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呢走访辖区的商户，收集岗位信息，通过居民微信群推送招聘资讯，另一方面呢开展线上的直播招聘会，开设手工制作、网络运营技能培训，帮助居民学习新的技能，拓宽就业增收的渠道，让有就业需求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更多的机会。那同时呢，街道持续的坐实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工作，网格员常态化的入户走访、摸排低保、残疾人、困境家庭的实际情况，

0: 落实救助补贴，协助申请廉租房、医疗救助，把帮扶工作做到居民的家中、群众的心上。 接下来我们来到鄂尔敦街道，鄂尔敦街道以武威威治的网格化治理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一困重点群体，把精细化治理落到网格楼栋当中。说起鄂尔敦街道，很多居民都知道有你真好这个服务品牌， 街道组建了多起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上门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开展探访帮扶工作。为了守护居家的安全，辖区还为独居老人和残障家庭免费安装烟感报警器、燃测燃气监测设备，用科技的手段筑牢居家的安全防线，实现人防加技防的双重保障，守护老年人的居家平安。
1: 那这个老旧的商圈、老旧的片区改造呢，也是鄂尔敦街道近期民生工作的一大亮点。桃林塔拉社区呢，丽园生五金机电城建成时间很久，那院内呢这个路面破损，车辆停放乱停放，消防通道呢也被占用，不仅影响了商户的经营，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街道呢倾听商户和群众的呼声，推动实施商圈微更新改造工程， 重新铺设沥青路面，修复台阶，规划新增200多个停车位。改造完成之后呢，院内的道路更加平整通畅了，车辆呢也是有序的停放，消防通道呢也是畅通无阻了。那老商圈呢重新焕发了生机，商户们都十分的满意，专门送来锦旗表达谢意。在汉尼乌拉社区呢，粮食局的小 二楼片区，过去呢，周边的居民一直被如厕难所困扰，那街道呢，通过这个多方协调，新建公共卫生间并投入使用，补齐这片区域公共服务的短板，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难题。
0: 在基层的自治方面，新爱里社区依托睦邻议事厅，每个月设立固定的议事日，小区里面的道路维修、环境整治、邻里矛盾，居民都可以来到议事厅坐在一起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形成意见之后建立台账，跟踪落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让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暑期期间，鄂尔敦街道的暑期托管课堂正常开展， 解决了不少双职工家庭孩子假期看护难的问题。课堂当中有课业辅导、科普小课堂、趣味文体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时光。 下面呢，我们走进保利根街道。保利根街道呢，老旧小区和平房片区呢相对集中，环境整治、矛盾调解、平安建设是街道工作的重点内容。那近期呢，街道持续的开展人居环境集中的整治行动，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楼栋长一起，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楼道、平房区边角地带呢，开展了这个拉网式的清理，清理楼道的堆积杂物、废弃家具，整治小 小广告、私搭乱建、电动车飞线充电等常见的隐患，规范非机动车停放，清理存积垃圾，一点点的来改善小区和街巷的居住环境。不少的小区楼道、院落变得干净清爽，居民居住体验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2: 宗治矛盾调解是保利根街道的一大特色，邻里之间的水管漏水、房屋受损、物业纠纷，很多看起来简不断理还乱的家常里短，都在街道的宗治中心得到了化解。此前，西泠新村小区的一户居民因为楼上的管道破裂，家中的房屋受损，双方就维修赔偿僵持不下，调解员没有简单的评判对错，实时入地看护现场， 联动物业相关部门共同会商，理清楚问题的根源，多方沟通协商，推动矛盾妥善化解。
1: 那基层调解呢，不是光靠这个强硬的说教，更多的呢是换位思考，把法理和情理结合，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事演变成大纠纷。那街道呢？

0: 充分地发挥网格员、楼栋长、志愿者力量，构建街道、社区、网格三级联动，群众有诉求，第一时间呢有人接收、有人处置，打通民意反馈的闭环，守护辖区的平安和谐。
1: 我们再来了解昔日塔拉街道的相关动态。昔日塔拉街道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把红色文化、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日常。巴彦社区开展红色光影放映活动，流动放映车走进社区，播放红色影片，居民们坐在一起看电影，在光影当中接受红色教育，丰富居民的夜间文化生活。
0: 新华社区呢，近期开展托育机构的走访摸排，做好普惠托育的宣传，关心婴幼儿的照护服务，向家长普及科学的育儿知识，助力辖区托育服务提质增效。同时呢，街道十分的重视居民的安全教育。过去呢开展的安全家园游园呢，让人印象深刻，把消防的急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些知识呢，通过沉浸式的体验的方式教给居民，大人小孩呢现场手动的实操，把安全知识装进心里，提升辖区群众的应急避险能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杭盖街道。杭盖街道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后续的巩固提升工作。多年以来，杭盖街道完成了一大批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楼栋汇集2000多户居民，更新管网，增设停车区域，完善垃圾分类设施，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针对平房片区的出行难题，街道修缮了多条街巷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解决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出行难题，一盏盏路灯照亮居民夜晚回家的路。街道坚持党建引领，把民生实事放在首位，持续跟进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后续管护，协调物业、居民代表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改造成果，让改造红利长久惠及居民。

0: 中国犀牛1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
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

0: 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各个街道的重点工作。那除了这些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作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依托政协委员工作室搭建协商意识平台，倾听辖区种养殖从业者居民的想法，围绕农文旅发展、民生改善开展了座谈会。那聚焦呢各方的智慧，探索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的新思路。
4: 听完各个街道近期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社区工作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网格员穿梭在各个楼栋，入户走访，登记信息，工作社区的工作人员接待来访群众，耐心解答政策咨询，志愿者参与到环境清理，助老帮扶，楼栋长收集邻里诉求，当好居民和街道之间的桥梁。
3: 那在这里呢，也和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做几点温馨提示。第一呢，就是秋季来临，气温变化大，也是蒿草过敏、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段。老年朋友呢，出门最好是带好防护，根据气温呢及时的增减衣物。社区当中呢有不少免费的义诊、健康科普活动，大家呢可以多多的留意小区的微信群通知。第二呢，就是秋季风干物燥，居家要注意消防安全，楼道内呢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等杂物，电动车呢也不要入户充电，及时的排查家中的燃气、电路隐患。第三呢，就是新学期呢已经开学，各个学校周边呢护学岗持续的值守，接送孩子的家长呢务必遵守交通秩序，注意出行安全。
4: 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在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民生难题，比如说社保、医保咨询、物业矛盾、环境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本社区的网格员，通过居民群反映诉求，街道社区会按照流程受理处置。也欢迎各位居民朋友们积极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参加邻里议事，社区的美好需要每一位居民的共同参与。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将继续关注锡林浩特的各个街道社区的民生动态，传递基层声音，记录街巷温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再见。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一块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1: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

0: 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3: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送给小朋友们听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小童姐姐要给大家继续送出笨笨狼和聪明虎的系列故事啦，好久都没有听到他们两个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小朋友们有没有想念他们呢？后面还有跟我读课文的环节，今天我们也会听到来自于苏尼特幼期的同学刘一诺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扎根沃土的乌兰木齐》。好了，小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做好要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童话宝盒里面的故事了呢？哎，下面呢我们要送出的还是笨笨狼和聪明狐的城市系列故事。今天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全能教练，特别有这篇故事送给收音机前爱听故事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嘘，我们下面要开始讲故事了。天是从聪明狐再合适不过的啦。聪明狐是个有很多很多爱好的狐狸，不过除了树叶，它对什么都容易产生兴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就推断世界上有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狐狸，因为它从来都不允许爱好给它带来一丁点的麻烦。他爱好过钓鱼，当钓鱼池要收1块钱的管理费的时候啊，他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个爱好。他爱好过街头扭卡，在扭了一次腰之后，他毅然决然地爱上了泡网吧。可是泡网吧不但消耗时间和眼睛，更消耗钱财，所以半个月之后，他又跟网吧说了886了。哎，这时候啊，聪明狐踩着满地的瓜子皮，一边背着手踱步，一边想着，哎呀，真叫人心烦，没有哪一种爱好能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这时候还不能够担心钱，那多好呢。聪明狐就这样想着，它的尾巴在身后晃来晃去的，就像个跟屁虫。唉，自从喜欢上嗑瓜子以后啊，我的零花钱就喜欢到别人的口袋里去待着了。要是自己嗑瓜子有人给买单，我怎么现在才想到这一点呢？聪明狐高兴地跳起来了，笨笨狼有的是零花钱，为什么不让他为我的爱好做点贡献呢？笨笨狼正坐在家里看报，聪明狐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了。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读破报纸的？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尝试一种新的爱好吗？比如说

0: 吹萨克斯什么的，多浪漫，多有强情调呀、啊！
1: 吹萨克斯，
0: 队长眨巴了两下眼睛说道：“
1: 我也想过，可是我缺乏音乐细胞。”
0: 这是什么话呀？聪明狐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笨笨狼，谁是这方面的天才呢？天才就是，就是99%的汗水，再加上1%的勤奋。”
1: 好像是1%的灵感。
0: 笨笨狼给聪明狐纠正：“对，是灵感。难道你就从来没有灵感吗？”这时候啊，我们聪明狐的脸有点红了。
1: 灵感倒是有过，有一次我在做饭的时候。
0: 做饭，你就知道做饭。聪明狐大声地打断他。在聪明狐的怂恿下，笨笨狼真的买回了一个萨克斯。这下聪明狐心里乐呀，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嘟嘟，笨笨狼试吹了一下，聪明狐马上夸张的掩住耳朵说：“天哪，刚才是鬼在叫呀！”笨笨狼，我只说你的音乐细胞不多，没想到少的这么可怜呐。笨笨狼不好意思的说：“
1: 对不起，我早说过我不适合干这个。”
0: 哎呀，你该做的事不是好欢迎教练。聪明狐说：“现在那位教练。”“
1: 谁呀？就是你吧。”
0: 笨笨狼想了一下，明白了聪明狐话里的意思。
1: 没错，我还没说明你就看出来了，可见我这个教练的气质多么不一般呢。
0: 这时候啊，我们的笨笨狼呢真的是说了实话，而且啊，笨笨狼觉得聪明狐呢好像有的时候是有点自大了一点，不过啊，他的这个建议呢倒是可以考虑了一下。而且笨笨狼竟然把萨克斯都给买回来了，那就让这个聪明狐呢来过一过教练的瘾吧。结果没想到这教练啊就在当天走马上任了。聪明狐一边往嘴里丢瓜子儿，一边指点着可怜的萨克斯爱好者笨笨狼。笨笨狼，声音太高了，低点。啊，对了，就这样，吹吧。哎呀，又低了，再高点。哎，对，就一点。哎呀，又太高了，低点。哎，我说笨笨狼，教练先生的瓜子快嗑完了，我看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吧。哎呀，真累呀，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狼，要我纠正多少遍你才能吹对一句呀。哎，笨笨狼，你今天买的瓜子好像不够精亮吧，还没怎么嗑就没了呢。呸，一个苦瓜子。笨笨狼，今天的瓜子不能按两斤算，你瞧，这么多的空瓜子，丢今天的瓜子。吹的这一声还算差不多。哎呀，我还有些事情要办呢。笨笨狼，今天打哪儿买的瓜子啊？苦的这么多。就在聪明狐的快乐和啰嗦中，渐渐的，笨笨狼的萨克斯竟然吹得像模像样了。笨笨狼又买回了许多的音乐书，边看边学。哎呀呀，这可不妙了。有一天，笨笨狼顺利地吹一支曲子之后，聪明狐心里想：太不妙了，没想到笨笨狼这家伙居然吹得这么好听了。形势显然预示着我要失业。哎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聪明狐想了不到一分钟，又说：笨笨狼，我听说长期吹奏乐器会伤肺的，我看你的爱好应该改成吉他。
1: 不会是你继续给我当教练吧？
0: 说对了。哎呀，那天啊，我忘了告诉你，我是一个全能教练。笨笨狼招架不住聪明狐的花言巧语，抱回了一把吉他。

0: 吓了一大跳，赶紧说：“你这个笨笨狼，真叫笨！说咱们是表示关系近啊。哦，对了，现在流行跟雕呢。”在聪明虎一番天花乱坠之后，笨笨狼带回了一车奇形怪状的树根。一个月之后，聪明虎又说：“笨笨狼，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一刀一刀费劲呢？你难道就没想着来点具有时代气息的爱好，比如上上网啦？我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呢。”这次笨笨狼又一次投降了。不久啊，他的桌子上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笨笨狼，这次教练先生每天需要5斤瓜子了。
1: 为什么？
0: 可怜的电脑爱好者说：“
1: 我爱好萨克斯的时候，你每天需要2斤；学吉他的时候长到了3斤；学根雕长到4斤。”
0: 这一下，聪明狐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大声地说：“笨笨狼，萨克斯没电脑贵吧？”“
1: 那倒是真的。”“
0: 这不就完了？”聪明狐咄咄逼人地说。“贵的东西当然需要搭配更多的瓜子了。”“
1: 哦，是这样啊。”
0: 笨笨狼自言自语地说。“
1: 幸亏你没怂恿我爱好开火车，要不我还得每天准备一麻袋的瓜子呢。”
0: 聪明狐听了，心里啊偷偷乐起来了。“哎呀，这个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这么办，当笨笨狼的电脑学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怂恿他学开火车。最好让他的爱好开航空母舰。哎呀，只是这航空母舰怎么开呢？管他呢，反正在大海里。哎呀，那时候我不就每天能吃一车的瓜子了吗？我一天能吃完一车吗？这可是真让人头疼的问题，一个让人幸福的头疼的问题。”可是啊，很不幸了，这个幸福的问题，聪明狐不得不推迟一段时间去思考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来现在啊，聪明狐一天要拼命地处理5斤瓜子，没处理几天，他就再也张不开嘴了，嗓子又红又肿不说，嘴里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疮，咽口唾沫都困难，不是疼。聪明狐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直冲他发脾气呢：“
2: 先生，你怎么搞的？脱水这么严重，不要命了，赶快输液吧。”“
0: 得2瓶吧。”这位病人胆战心惊地试探道。“
2: 什么3瓶的？5瓶？”
0: 5瓶，我们没听错吧？能不能再几瓶呢？”聪明狐跟医生讨价还价了。“医生，我顶多能支持输2瓶的钱。”“
2: 闭嘴！”“
0: 好吧，5瓶，顶多坚持5个多小时就可以解脱了。”“
2: 啊，忘记告诉你了，聪明狐先生是1天5瓶，先输一个半月看看吧。”
0: 虽然聪明狐惊讶的嘴巴大张着，多能把医生给吞下去，但是医生却不惧怕，毅然把输液的针头扎进了聪明狐。料聪明狐认了，奔着狼家走，一边说：“哎呀，终于离开这个地狱了，我讨厌药水味。”不过一想到又可以去笨笨狼那里去吃瓜子，还是挺让人高兴的嘛。聪明狐赶到笨笨狼家的时候，笨笨狼正坐在沙发上发呆哩。“啊，难道笨大哥知道我要出院开始心疼钱了？”聪明狐笑起来，他故意大声地问：“笨笨狼，今天是不是为钱的事发愁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笨笨狼惊讶地说。“
1: 你快帮我拿个主意。”“聪明狐，我的脑袋都快乱成一团乱麻了。自从你让我爱好上网之后，

0: 就迷上了网上写作。最近我的一篇童话获得了网络诺贝尔大奖，他们要我明天10点去领10000元的奖金。
1: 什么？聪明狐叫起来了。
0: 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在替我高兴了，聪明狐。
1: 笨笨狼继续苦恼地说：“
0: 可是就在前天，我去参加了一个业余乐手大奖赛，甚至一下就得了业余萨克斯手和业余吉他手2个1等奖。组委会让我明天10点去领取20000元的奖金。可是，你瞧，真是忙上加忙。刚才大亨先生发了 email， 说他看中我一个根雕作品，要出10000元买下，并说明明天他要过来取。聪明狐，你快给我拿个主意，我该先做哪一件事啊？”
1: 呵，这可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呀，因为他让聪明狐也左右为难起来了。他不知道该嫉妒的踢笨笨狼2脚，还是该懊悔的抽自己2个大嘴巴。还真是挺难的哦。
2: 同学，多久没有完整朗读一本书了？多久没有体验读书的乐趣了？倾听你的声音，感受语言美、韵律美，放开声音，大声朗读。
3: 少年

0: 师，两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苏尼特右旗乌兰姆齐展馆参观。我们展馆的主题是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大家看，眼前这是一封特别珍贵的回信，在2017年11月21号，习近平爷爷给乌兰姆齐的叔叔阿姨们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习近平爷爷夸奖他们说，乌兰姆齐的队员们不惧风雪，不怕寒冷，常年在草原和戈壁上奔波，是巨棒的文艺队伍。又叮嘱他们说，要扎根草原，服务牧民，创作更多好节目。这么多年来，乌兰姆齐的叔叔阿姨们一直牢记着习近平爷爷的话，紧紧围绕民族团结一家亲，唱党唱祖国唱人民唱新时代，把各民族紧紧连在一起，和大家同心同行，一起进步。大家往前看，这个漂亮的标志是乌兰姆齐60岁生日时设计的，它像一面迎风飘扬的小红旗，又像一位跳舞的小使者，还像一把燃烧的小火炬，连起来就像一颗大大的爱心，象征着乌兰姆齐把党和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请大家跟随我一起继续参观。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乌兰姆齐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红色的小嫩芽，又叫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1957年6月17号，在我们苏尼特右旗，全国第一支乌兰姆旗就在我们苏尼特右旗诞生了。乌兰姆旗是文艺战线上一面光荣的小红旗，是党和人民的文艺队伍，它把快乐、温暖和党的声音送到了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
1: 刘一诺小朋友的朗诵太棒了，扎根沃土的乌兰姆齐，他演绎的声情并茂，而且有好多优秀的小朋友，来自于祁县的同学们都在为我们输送优秀的朗诵作品。小彤姐姐和肖爽姐姐也期待着在我们

的跟我读课文的环节当中，能够听到收音机前优秀的同学你的声音。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我是小童姐姐，咱们下期节目说好了不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

0: 元特别国债支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4: I see this.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

0: 及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7: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9: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7: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9: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5: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分析了前面四条啊，就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和敝则新。
2: 对，
1: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学习一下少则得和多则惑的内容。
2: 好，字很简单啊，少则得，多则惑。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哈？
1: 对，
2: 这个意思呢，其实从字面上来讲是吧，就是这个学的少，虽然学的少是吧，但是呢他要是学的比较精比较专，反倒呢会有所收获了。
1: 对，
2: 那如果一个人呢这个比较贪的太多，贪的太多呢，反倒是这个我们讲力量不集中啊，是吧，反倒会增加更多的迷惑。
1: 哦，也就是所谓的贪多嚼不烂。
2: 哎，贪多嚼不烂是吧，我们这个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考虑了啊。你比如说学习来讲就是这样了，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啊，都爱自己的孩子了，
1: 是吧，
2: 因为家长嘛，一般都是父母，都是天下父母了，都爱自己的孩子了，是吧。那爱自己孩子的时候呢，现在经常有句话讲，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对，
2: 请我一直在想这个起跑线什么时候是起跑线，
1: 好像从胎教就开始了。
2: 你这个比较早是吧？
1: 对，
2: 现在一般来说呢，起跑线的是说小学是吧，现在是往前提，现在说上到幼儿园，原来说有小升初，现在还有个幼升小是吧。
1: 哦，对对对
2: 啊，那再往下呢就是从出生开始算起跑线，那现在从胎教都开始了是吧。
1: 对，有各种胎教的这个广告，
2: 这都是属于叫做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方法不得当啊，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1: 是，
2: 你打个比方说呢，现在有人经常讲所谓素质教育咯，让孩子学很多的这个叫做一些艺术吧，是吧，
1: 对，
2: 这半年啊学学弹钢琴，下半年学学跳芭蕾，
1: 对，
2: 在下半年又学习唱唱歌是吧，再半年又去学习个
1: 画画
2: 是吧，下个围棋。
1: 是，
2: 总而言之就是说让孩子在这个小学呀中学这个阶段呢哈，隔几天就学一个，隔几天学一个，最后得到结论的是哪一个都没学成，
1: 因为哪个都没长期坚持练。
2: 对，是吧，他这就不了了之了。
1: 对，
2: 其实呢我们讲要是从这个艺术的角度来讲，是任何一门技术，任何一门艺术，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十年、二十年，是吧，他这个他是要需要时间的。
1: 哦，
2: 是吧，任何一个就算他是天才，天才也得有时间呢。
1: 对，是，
2: 但是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了，说到处给他报很多的班，其实把孩子都给毁掉了。
1: 因为家长认为可能就是12岁以前是学习各项技能的黄金年龄，然后呢又想让我们孩子技能多点什么都会。
2: 我就是不知道是哪些老师谁给他出的这个馊主意，哪些叫专家出的馊主意哈。孩子确实那个阶段是某种意义上讲，因为孩子比较清静嘛。
1: 对，
2: 因为我们上了班以后了哈，作为青年人，作为这个成年人是吧，上了班以后他毕竟工作很忙了，事情很多了，
1: 对，
2: 所以呢你这个心就不容易像孩子学习学生阶段那样静下心来。
1: 对，
2: 那孩子们呢，他因为是年轻人，这个学生阶段呢，他的任务主要是学习。
1: 对，
2: 所以呢他心地清净，嗯，杂事少，杂事少，所以他头脑呢就相对来说好使一点，也不见得就是我们成年人头脑不好啊，嗯，我们如果现在把自己搞得不要那么太累，是吧，太那个名啊利业的在那缠绕着，你心地清净的话，我们头脑一样也跟孩子不会比他们差太多的。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成年了，我们如果想学一项技能并且能长期坚持，
2: 对，
1: 也能学出来，
2: 也能学出来，关键就是说不让自己太杂嘛，
1: 对，
2: 还有一个就不让自己事情太多嘛，多则惑嘛，是讲这个事儿，是吧？
1: 哦，
2: 那孩子们呢小的时候他因为头脑比较清净，所以他适合于学习，这是真的，
1: 嗯，
2: 但是他再怎么适合于学习，他有一个负荷量，
1: 对，尤其是在学校功课已经很多了，
2: 比如说很多人爬上去，对不对？嗯，对，甚至在树上，比如说拉上绳子晒衣服啊，是吧？
1: 是，
2: 甚至有的更严更夸张一点的，在房顶上盖个小房子了。嗯，我还看着有一位老先生，他们在房子上，在树上盖了个房子，
1: 树上还能盖房子，
2: 盖个小房子，在里边悠哉悠哉的，挺舒服的，是吧？可是孩子假设说是一棵小树的话，一棵小树上面能挂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一根小手指头这样粗的一个小树苗。嗯， 可能连个书包都挂不住。对，一挂它就会折了，就折了。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里也是有一个安排的问题，就是人生的设计和安排啊，
1: 是，
2: 其实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体力，是吧，和成长的阶段来合理安排的。
1: 对，
2: 所以当孩子还是一个小的幼苗阶段的时候，嗯，其实是不适合于给他安排这个过多的过重的这些负担，课业负担。
1: 哦，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看很多孩子上学的时候，据说那个书包都很沉了。对，都开始用带轮子的书包了。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来讲，叫做难道就这么忍心吗？嗯，那作为学校的老师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让孩子减负啊？嗯，
2: 是吧，有的时候现在这个给孩子压力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小树苗所能承载的负荷。
1: 对，有很多小朋友好像写作业都要写到十点多、十一点多。
2: 对，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已经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了，这整个是一个应该说这是教育界里最严重的问题。
1: 好像很多人都在呼吁，
2: 很多在呼吁，那那么有些呢同志还不了解，还认为现在孩子学的东西太浅，他其实不是这样，你去体验，就不真正的了解教育了。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家长和老师们都要反省了。嗯，那家长呢其实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 是吧，那么学校可能他在追求升学率，因为升学率高了呢会让更多的孩子来，好孩子来了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名声也会好，将来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是吧，收入啊待遇啊都会好，
1: 是，
2: 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已经不是为孩子在想了，
1: 可能就是我们家长的虚荣心在作怪，
2: 家长的虚荣心呢，或者是为了学校的成绩啊面子啊，是吧，
1: 对，
2: 其实并没有完全为孩子想，或者说我们认为是为孩子想了，是吧，其实呢并不了解孩子真正 那第一，他的承受能力。第二呢，他未来的效果会怎么样？有的时候你看，经常我听他们老师讲，说是人生道路是光明的啊，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 是，
2: 光明是在哪儿呢？光明是上了大学以后光明，曲折就在中学阶段，复习高考，是吧？升学考试这一个是最曲折的。所以说，你那孩子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他在 有时候在中学阶段呢，就把所有的体力和精力都已经耗费没了，
1: 所以孩子上了大学就没劲儿上了，
2: 然后甚至是这个就不一定认真学习了，可能其他的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不应该这样激励孩子呀？
2: 对呀，
1: 这样说有问题。
2: 有问题啊，这一个是这样说有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从体制上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上是要考虑的。
1: 为什么那样急于求成呢？为什么让孩子学那么多呢？对，
2: 这多则惑嘛。是，是吧？你看多的话，为什么惑？是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精力不够。精力不够，脑袋就糊涂了。
1: 惑就是糊涂的意思。
2: 糊涂了，
1: 对，
2: 是吧？你这糊涂意思吧。
1: 是。
2: 第二个呢，这个方向太多。是吧？你比如说我们从才艺的角度来讲，又让他学钢琴，
1: 又让他学小号，
2: 又让他学小号，又让他去跳芭蕾舞，又让他去唱歌，又让他学朗诵，又要去学画画，还要下围棋。
1: 是。
3: 是吧？你让孩子的精力不够，精力不够，外加方向不明，方向不明，所以他也会惑。学习经典，启迪智慧。
1: 完善品格，成就人生。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经典讲解 MP3 光盘合集，每集节目时长15分钟，主要经典包括李益多老师选讲的《论语》、《大学》、《中庸》、《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孝经》、《弟子规》、《道德经》、作家郭文斌主讲的《寻找安详》、《中国传统节日》等12部国学经典，千余期节目。欢迎您登录诚敬和网站选购我们的产品。

0: 有的孩子喜欢好学型的，有的孩子呢体力比较好，有的孩子体力一般般，
1: 嗯，
0: 所以这都需要我们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安排。
1: 对，
0: 静的话有可能他就静也很好嘛，有时候难得一静了，
1: 嗯，是
0: 动的时候让他动一动也是不错的了。
1: 是，
0: 你比如孩子爱运动，
1: 嗯，
0: 爱运动的话你就让他静，有时候静不下来。
1: 对对，
0: 这个时候呢可能给他安排一些这个他喜欢的运动方面的项目，是吧？
1: 嗯，对。
0: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说的话，安排的时候其实也要考虑到他体力和学能力能不能承受。
1: 对，
0: 而且学的少呢往往还能学出来。
1: 嗯，
0: 你打个比方说，我们说现在弹钢琴啊，据说现在弹钢琴，很多为什么要学钢琴呢？是因为升学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你要会了一门的话，是吧？
1: 加分是吧？
0: 加分。然后，但是据说呢，最近很多学校取缔了。
1: 哦。
0: 说取缔了以后呢，很多人就不学了。哦。这也太势利眼了。
1: 对，是。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艺术这些内涵呢，是属于孩子未来进入社会工作以后，
1: 嗯，
0: 调剂自己人生的一种方法。
1: 对，我听说俄罗斯那边他们就这么看的，所以要培养孩子看看歌剧呀，
0: 哎，
1: 欣赏欣赏高雅艺术呀，
0: 啊，
1: 这些东西能涵养他的性情，
0: 涵养性情，
1: 陪伴一生。
0: 对，而且能他能调剂，
1: 嗯，
0: 你比如日常我们进入社会以后有很多的事情，对吧？
1: 是，
0: 我们成年人嘛，将心比心嘛。
1: 对，
0: 我们你看工作很忙吧，
1: 对，
0: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了，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的事物不称心了，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名啊利业的是吧，要是不这个不顺畅的时候，逆境一出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心浮气躁喽，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那么一项两项比较喜欢的，我们讲还比较高雅的是吧，
1: 嗯，
0: 这个志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我比较我就可以转换出来。
1: 对，比如说喜欢弹钢琴的，我就见一个大老板喜欢弹钢琴，那他有的时候遇到特别棘手的问题或者是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就静静的一个人在深夜弹一曲钢琴
0: 啊。对，这个，
1: 完了以后他就好了。
0: 对啊，那当然他们家条件应该比较不错了。
1: 对对，
0: 半夜弹钢琴把人弹醒了也不好。
1: 是，
0: 你得有专业的琴房了。
1: 对，到琴房去。
0: 那我们可能也会读书也行啊。
1: 对，
0: 拿一本好书一读心就静下来了。
1: 是
0: 吧？那有的时候有人会说我喜欢爬山，
1: 嗯，
0: 或者我会打太极拳，
1: 嗯，
0: 啊，我会写书法，是吧？我这个会唱歌，
1: 嗯，
0: 是吧？我会弹古琴，反正你总而言之有那么一项两项，
1: 嗯，
0: 其实呢，它是有利于他这个摆平啊。我们叫摆平这词儿也不合适了哈，叫调剂，
1: 对，调剂或者是平衡身心。
0: 平衡身心，这个是现代社会呢，尤其现代的紧张繁忙的商业社会里特别需要必不可少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很多成年人现在后悔呢，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啊，成年时候才开始学呢。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家长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为了孩子升学，是为了将来他人生度世的时候，是吧？
1: 嗯，
0: 能够多一条这个解脱，或者说是这个从这个痛苦啊人生的这个逆境当中啊
1: 能够转换出来，
0: 转换出来的迅速能够调整身心的这样一种好的健康养生的方法，
1: 嗯，对，
0: 那给孩子让他学一项。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学一项的话呢，应该是少则得。
1: 对，
0: 也就是我就精专一门了。
1: 是，
0: 是吧？你比如如果是从小学学，
1: 嗯，
0: 学到中学到大学继续学，学上10年，
1: 嗯，
0: 那基本上就出来了。
1: 对呀，啊，
0: 是吧？到了单位以后，什么到了一个，比如说春节啊、新年啊，搞个什么大家聚会的时候，还可以表演一下喽。
1: 对，
0: 那也很长他的分儿的。
1: 对，所以
0: 领导一看说，嗯，这个同学不错啊，这个年轻的，这个职员是吧？你看还会唱京剧，
1: 嗯，对，
0: 哦，还会打太极，
1: 是，
0: 哦，另一个说还会弹古筝，是吧？
1: 嗯，
0: 他这样一来也会加，就是增加他和这个伙伴呐，啊，同事的这种交流。
1: 嗯，对。
0: 也给团队呢加分，
1: 是，
0: 然后呢也会让这个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1: 对，李老师好像听说您太极就打了30多年啊。
0: 啊，我太极，对啊对啊。
1: 这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身心这个很好了。
1: 哦，
0: 主要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生过病。
1: 哦，
0: 后来呢我就坚持这个太极拳，那30多年一直坚持下来，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成了太极拳的教练了。
1: 对，就可以带学生了。
0: 对，现在已经有这个上万人都跟我学过太极拳。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太极拳呢又成了我的叫做第二春。
1: 对，
0: 不叫第二春还是第三春我也搞不清楚了，是吧？
1: 就是职业生涯方面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
0: 新的路子，那年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因为我也是属于有传人嘛，
1: 嗯，
0: 有传承的，是吧？我有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吴氏太极拳，
1: 嗯，
0: 然后我是吴兔南老先生这个支脉的。
1: 哦，
0: 吴兔南老先生的他的入室弟子杨家仓先生。
1: 哦，
0: 后来我又拜杨家仓先生为师。
1: 哦，
0: 这样的话呢这个已经30年了。
1: 哦，
0: 那30年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1: 嗯，
0: 加上人生的阅历啦，
1: 嗯，
0: 然后总结这些养生的经验和方法啦，
1: 嗯，
0: 是吧？你就认识到太极拳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对，
0: 越练越体会越觉得好，所以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不光

0: 自己练习了，还可以去教授太极拳。对，把太极拳的学习和国学学习结合在一起，哎呀，开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了。对，所以你看那个太极拳，我觉得陪伴我不敢说一生是吧，陪伴我了这个几十年。对，今后呢还会继续陪伴我。对，而且我还把这个方法呢还可以介绍给别人。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讲少则得。
1: 我就这三十年我就供这一门了。
0: 对，不仅自己得，还给更多的人带去身心的平衡和健康，帮助别人得是吧。
1: 对呀，帮助别人得。
0: 如果我是今天学太极，明天学八卦，后天学少林，然后大后天再学个啥是吧，这个气功啊，那个法术啊，这个方法啦，那个什么坐禅啦是吧，我半年学一个，一年学一个，最后都不了了之，全在入门阶段 打转转，
1: 是
0: 哪一个都不会登堂入室了。
1: 是，对，
0: 所以反倒我认为呢，这个要是看得清楚是吧，在学习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职业的选定啊，做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你不能老换呢，
1: 是
0: 一会儿搞法律专业，过两天又搞经济专业，再过两天又搞财会，再过两天又搞技术开发，最后呢整不好就是一个万金油，哪一门都不门。
2: 对，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所以少则得，多则获里面的道理可以在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们去体悟。对，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 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刚刚结束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道德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请您欣赏这样一首小诗，圣人，一个成熟的人。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麦子熟了，就会把头低下；苹果熟了，就会掉在地上。凡是成熟的，都在靠近大地。 熟透了的，皆在展现大地的品质。只有那些未成熟的或成熟中的，才昂首向上。抛向天空的梨子会回来，到达了高枝最高者，必回到低枝最低。 紧贴大地皮肤的生命，才能触摸到存在的真性之爱。站在枝头，喇叭花必被风吹。安稳在根底的细叶微风，奈何不了它。当风渐大，最上的花必先于最下的叶落下。 成熟的人跟着水流的方向走，未成熟的人自我像树一样往上疯长。大地上升起的怒风可把所有的树木吹倒，但却加速了河流向前奔腾。成熟的心柔软，未熟的果实 坚硬。成熟的人允许事物进入他的心，未熟的人保持自我。成熟的人把自己交给变化的存在，未熟的人想掌控世界，想掌控世界的人不成熟。成熟的人 自己跳舞，不成熟的人一生寻求自己的舞伴。成熟的人 总是与世界握手，不成熟的人送出的总是自己的拳头。小河在河滩上轻轻地唱歌，白云在天空独自悠悠。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吗？成熟的人接近圣人，圣人只不过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弯曲了他自己，他的头能够触到他的脚。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他举起双手去摘树上的苹果。圣人摘完苹果之后，他的手去触摸他的脚，而凡夫却是下一个目标。凡夫的生命之河向远处流去，圣人的河流流了回来，这正是凡夫和圣人的不同。自己就是生命之海，寻找海洋的小河在离开大海，未出发的小河正与大海在一起，往回流的小河醒悟过来。作为生命之河，小孩未曾出发，圣人流了回来，凡夫背离本源，正在找寻之中。错觉中的正确，恰是100%的错误。成熟的人醒了，未成熟的人晕了。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0: 爷爷，我的省考证呢？
1: 我没拿。
2: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3: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绝对无疑。

0: 现在是我的井号，
1: 我开始，我
0: 但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正蓝旗、泰晤士旗、正镶白旗调研督导工作。
0: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农牧民致富有奔头。第一篇，正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
1: 全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6号至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带着具体问题深入正蓝旗、泰晤士旗、正镶白旗，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在正蓝旗桑根达莱嘎查和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百成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畜牧业产业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财务会计等规定，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算得清。

看得明，管得好。要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精打细算用好集体资源，持续筑牢发展根基。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持续加大对畜牧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更好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泰布寺旗和正镶白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地块，张百成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并以四部两支方式深入正镶白旗部分药店，实地了解医保基金使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关，对发现问题持续发力，真改实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把高标准农田真正建成惠民工程。要紧盯超标准收费、不合理用药、基金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保持常态化监管高压态势，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调研期间，张百成还走进正镶白旗信访局接待大厅，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全盟各级信访部门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恶增量、去存量目标，组织力量精准研判信访工作形势，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生领域问题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台账，现实就地调处，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盟领导董子军参加调研。

0: 种业振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近年来，郑兰旗紧扣少养精养发展思路，推动肉牛产业向集约化育种转型，实现从卖肉牛到卖种牛的转变，把种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广大养牛户致富有奔头。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农牧民致富有奔头。
1: 第一篇，郑兰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新芒融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多拉嘎、白云、张建新报道。走进郑兰旗圣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膘肥体壮的华犀牛正在草场上悠闲地吃草。该合作社是由黄旗嘎查牧民朝克图和王国华合作创办，从西门塔尔牛核心群起步，逐步转为华犀牛育种场。 2024年获评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2024年获评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不同于传统看骨架凭经验的选育模式，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全程走科学化育种路线，每头牛都有一套完整的身份档案、出生时间、系谱来源、生长数据全部记录在案。2025年，合作社完成56头华犀牛胚胎移植繁育，成功产犊36头，进一步扩大优质种源群体。
2: 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合作社培育的华犀牛种牛多次在种公牛拍卖会、赛出会上取得佳绩。今年，合作社通过出售种公牛，收益达到80多万元。
1: 郑兰旗上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国华：
3: 咱们现在的种牛出栏了40头，种母牛，出栏了70多头，然后预计是到年底出售完。
1: 好种牛带来好收益，14、57。在传统黄牛改良基础上，郑兰旗向西门塔尔牛、华犀牛专业化育种扩繁转型，构建育种场、核心群、家庭牧场、冷胚站点4级2种繁育体系，全期建成自治区级华犀牛核心育种场1处，华犀牛育种群27处，两种肉牛核心群70处，种牛场3处，以核心群为载体建设育成牛繁育户20家。
4: 年培育两种后备母牛3000头，持续夯实肉牛种源保障能力。
1: 郑兰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科碧里格：
5: 坚持少养精养理念，通过优化育种品种，扩大华犀牛等优质肉牛养殖比重，推广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全力加强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建设。
1: 下一步，郑兰旗将持续完善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做强华犀牛种源培育，持续延伸肉牛产业链条，
6: 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芒融媒记者高亚杰、包小虎报道。9月7号，为期3天的全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这次培训邀请了多名国家和自治区级专家，围绕加强项目谋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解读及申报指导 和农业农村领域国家重点支农政策项目解读等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相关重点内容做专题培训。培训围绕"十五五"规划和全盟八大特色产业集群，突出项目谋划储备精准性和有效性，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步提升资金申报争取能力，
0: 提升全盟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申报和建设水平。各旗县市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200多人参加。近日，苏尼特左旗高阳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近1000户牧民拿到补贴。新芒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乌日古穆勒、王洪明报道。
7: 随着补贴政策的落地，苏尼特左旗牲畜出栏旺季的高峰期已平稳度过。早出栏让牧民把膘情正好的羔羊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来年草场休养生息赢得空间。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萨茹拉图雅嘎查牧民张树根：
8: 今年的行情好，我们先进入出栏，进行草场压力，在那个行情好前提下，补贴时刻对牧民的收益也很大。
1: 补贴政策通过补养殖户、补加供企业的双向扶持举措，有效引导牧民早出栏、快出栏，既缓解了草场再出压力，也切实保障了牧民收益。据不完全统计，补贴期间，苏尼特左旗提前出栏羔羊约 9.2 万只，涉及补贴资金约1170万元，惠及牧户近1000户。苏尼特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席林夫：
9: 全旗4家肉食品加工企业保持高位运转，收购价格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
2: 牧民交税意愿明显增强。从八月初开始，牧民对政策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很多牧户赶在补贴期内集中出栏，真正把政策红利带进了口袋。
3: 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依托康熙会盟的厚重历史底蕴，建成集历史研学、非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旅居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旅游目的地，让各地游客在这里邂逅草原百年历史风光。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田玉玲、刘艳北报道。
4: 今年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全新打造的多个特色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在蛋雕、掐丝珐琅、版画等非遗展厅中，一件件精巧细腻的非遗作品让本地非遗文化可观可感。而御马文化展馆和会盟展馆则以史料图片、实物陈列等形式系统还原康熙会盟安定北疆、民族团结的重大历史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伦诺尔历史底蕴。多伦县游客尹继阳：
5: 这个暑假回来，看今天天气也是比较好，然后就出来逛一逛，然后发现还是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的。看到现在家乡发展这么好，也是由衷的表示感到开心吧。
4: 景区民宿完整保留古建筑原有格局与风貌，青砖黛瓦，回廊庭院古韵十足，内部配套现代化宜居设施，实现古风意境与舒适旅居的完美融合。会盟景区打破单一山水观光的旅游模式，实现历史可品读、风景可欣赏、体验可沉浸的全域文旅新形态。山东省游客查女士：
6: 想来看看咱们的大草原，体验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蒙古风情啊。除了草原，就是来看这的蓝天白云，还有呢就是来品尝咱们这的牛羊肉啊。你们这的牛肉应该是特别特别的鲜嫩啊哈。
7: 乌拉盖管理区大力推进集中供水项目建设，健全标准化长效运维体系，着力破解群众冬季取水难、人畜用水紧张等难题。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韩嘉欣、乌日根报道。
8: 在乌拉盖牧场农奶分厂牧民杨旭红的家中，只见崭新的入户水管布设整齐，自来水供应稳定充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再也不用犯难。改造前，每到冬季低温时节，水井极易冻堵，牧民常常要往返十余公里运水，生产生活用水非常不便。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实施农村牧区供水保障专项工程，总投资50万元，完成10户牧民集中供水入户改造。如今集中管网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水，管线直通牧民庭院，生活饮水、牲畜用水同步得到保障。乌拉盖管理区牧场农奶分厂牧民

0: 杨旭红。
1: 供水以后，我们的水的质量也提高了，喝着也好喝，煮肉也好，不像以前用那个井水。最主要是吃的，反正是对我们身体都挺好。
0: 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已建成三处标准化集中供水工程，在册人畜饮水井共计1369眼，牧区集中供水基础网络全面成型，保障33户常住牧民0.2万头只牲畜用水稳定供应。为守牢饮水安全底线，乌拉盖管理区建立标准化管护体系，水利运维人员常态化开展水源井、管网、出水设施巡回巡检，严格落实月度水质抽样检测，实现水源、管网、入户全链条闭环管理。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集中供水工程工作人员赵国庆：
2: 我们将持续延伸供水管网，改造老旧水源设施，扩大供水范围，不断提升草原牧区供水稳定性与安全标准。
3: 下面播送简讯。正蓝旗进入秋季打筑草黄金期，全期打草场面积406万亩，预计过冬牲畜42万头只，目前应急饲草储备达到1500吨。
4: 苏尼特左旗召开2026年正银企对接会，现场与三家企业与银行签订融资协议，合计获得融资20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3: Type 四旗10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推进，改造内容涵盖屋面修葺、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户更换等多个类别，预计今年10月底全部完成改造。
4: 暑运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3545架次，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84.8吨，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百。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蒙无明显降雨天气，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但气温维持较低。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东北风三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中东部地区有轻霜冻，东北风四五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4到17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3到16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3到17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2到1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4到16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17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18度；孙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7到17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5到15度；浙江白旗明安土镇晴间多云，4到15度；泰晤士旗宝昌镇晴间多云，4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1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5到1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心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0: 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深入正蓝旗、TOP4旗、正镶白旗调研督导工作。
0: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农牧民致富有奔头。第一篇，正蓝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
1: 全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6号至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带着具体问题深入正蓝旗、TOP4旗、正镶白旗，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畜牧业发展等工作。在正蓝旗桑根达莱嘎查和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百成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畜牧业产业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财务会计等规定，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算得清、看得明、管得好。要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精打细算用好集体资源，持续筑牢发展根基。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持续加大对畜牧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更好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 TOP4 旗和正镶白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地块，张百成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并以四不两支方式深入正镶白旗部分药店，实地了解医保基金使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关，对发现问题持续发力，真改实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把高标准农田真正建成惠民工程。要紧盯超标准收费、不合理用药、基金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保持常态化监管高压态势，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调研期间，张百成还走进正镶白旗信访局接待大厅，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全盟各级信访部门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恶增量、去存量目标，组织力量精准研判信访工作形势，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生领域问题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台账，现实就地调处，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盟领导董子军参加调研。

0: 种业振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近年来，郑兰奇紧扣少养精养发展思路，推动肉牛产业向集约化育种转型，实现从卖肉牛到卖种牛的转变，把种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广大养牛户致富有奔头。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农牧民致富有奔头。第一篇，郑兰奇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新芒融媒记者程泽、尊牧野、刚都拉嘎、白云、张建新报道。
1: 走进郑兰奇上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膘肥体壮的华西牛正在草场上悠闲地吃草。该合作社是由黄旗嘎查牧民朝克图和王国华合作创办，从西门塔尔牛核心群起步，逐步转为华西牛育种场，2024年获评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不同于传统看骨架凭经验的选育模式，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全程走科学化育种路线，每头牛都有一套完整的身份档案，出生时间、系谱来源、生长数据全部记录在案。2025年，合作社完成56头华西牛胚胎移植繁育，成功产犊36头，进一步扩大优质种源群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合作社培育的华西牛种牛多次在种公牛拍卖会、赛出会上取得佳绩。今年合作社通过出售种公牛，收益达到80多万元。郑兰奇上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国华：
2: 咱们现在的种牛出来了40头，种母牛出来了70多头然后预计是到年底出售完。
1: 好种牛带来好收益，14、15、17，在传统黄牛改良基础上，郑兰奇向西门塔尔牛、华西牛专业化育种扩繁转型，构建育种场、核心群、家庭牧场、冷胚站点四级两种繁育体系，全期建成自治区级华西牛核心育种场一处，华西牛育种群27处，两种肉牛核心群70处，种牛场3处，以核心群为载体建设育成牛繁育户20家，年培育两种后备母牛3000头，持续夯实肉牛种源保障能力。郑兰奇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科比里格：
3: 坚持少养精养理念，通过优化育种品种、扩大华西牛等优质肉牛养殖比重，推广人工受精、胚胎移植等技术，全力加强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建设。
1: 下一步，郑兰奇将持续完善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做强华西牛种源培育，持续延伸肉牛产业链条，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
4: 新芒融媒记者高亚杰、包小虎报道。9月7号，为期3天的全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这次培训邀请了多名国家和自治区级专家，围绕加强项目谋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解读及申报指导和农业农村领域国家重点支农政策项目解读等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相关重点内容做专题培训。培训围绕“十五五”规划和全盟8大特色产业集群，突出项目谋划储备精准性和有效性，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制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步提升资金申报争取能力，提升全盟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申报和建设水平。各旗县市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200多人参加。
0: 近日，苏尼特左旗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近1000户牧民拿到补贴。新芒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乌日古穆勒、王洪明报道。
5: 随着补贴政策的落地，苏尼特左旗牲畜出栏旺季的高峰期已平稳度过。早出栏让牧民把膘情正好的羔羊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来年草场休养生息赢得空间。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萨茹拉图雅嘎查牧民张树根：
6: 今年的行情挺好，我们先紧着出来接近草场压力，在那个行情好前提下补贴这块对牧民的收益也很大。
5: 补贴政策通过补养殖户、补加工企业的双向扶持举措，有效引导牧民早出栏、快出栏，既缓解了草场再出压力，也切实保障了牧民收益。据不完全统计，补贴期间苏尼特左旗提前出栏羔羊约9.2万只，涉及补贴资金约1170万元，惠及牧户近1000户。苏尼特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席林夫：
7: 全旗4家肉食品加工企业保持高位运转，收购价格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 牧民交税意愿明显增强。从八月初开始，牧民对政策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很多牧户赶在补贴期内集中出栏，真正把政策红利带进了口袋。
4: 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依托康熙

0: 汇蒙的厚重历史底蕴，建成集历史研学非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旅居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旅游目的地，让各地游客在这里邂逅草原百年历史风光。西蒙中媒记者方明、通讯员田玉玲、刘艳北报道。
1: 今年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全新打造的多个特色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在淡雕、掐丝珐琅、版画等非遗展厅中，一件件精巧细腻的非遗作品让本地非遗文化可观可感。而御马文化展馆和会盟展馆则以史料图片、实物陈列等形式，系统还原康熙会盟 安定北疆、民族团结的重大历史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伦诺尔历史底蕴。多伦县游客尹继阳。
2: 这个暑假回来，看今天天气也是比较好，然后就出来逛一逛，然后发现还是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的，看到现在家乡发展这么好，也是由衷的表示感到开心吧。
1: 景区民宿完整保留古建筑原有格局与风貌，青砖黛瓦，回廊庭院古韵十足，背部配套现代化宜居设施，实现古风意境与舒适旅居的完美融合。
3: 会盟景区打破单一山水观光的旅游模式，实现历史可品读、风景可欣赏、体验可沉浸的全域文旅新形态。山东省游客查女士：
4: 想来看看咱们的大草原，体验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蒙古风情啊。除了草原，就是来看咱们这的蓝天白云，还有呢，就是来品尝咱们这的牛羊肉啊。你们这的牛肉应该是特别特别的鲜嫩哈。
5: 乌拉盖管理区大力推进集中供水项目建设，健全标准化长效运维体系，着力破解群众冬季取水难、人畜用水紧张等难题。新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韩嘉欣乌日根报道。
6: 在乌拉盖牧场，农奶分厂牧民杨旭红的家中，只见崭新的入户水管布设整齐，自来水供应稳定充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再也不用犯难。改造前，每到冬季低温时节，水井极易冻堵，牧民常常要往返十余公里运水，生产生活用水非常不便。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实施农村牧区供水保障专项工程，总投资50万元，完成十户牧民集中供水入户 改造，如今集中管网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水，管线直通牧民庭院，生活饮水、牲畜用水同步得到保障。乌拉盖管理区牧场农奶分厂牧民杨旭红：供水以后，我们的水的质量提高了，喝着也好喝，猪肉也好，好不像以前用那个井水，最主要是吃的，反正是对我们身体都挺好。 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已建成3处标准化集中供水工程，在测人畜饮水井共计1300九眼，牧区集中供水基础网络全面成型，保障33户常住牧民，0.2万投资牲畜用水稳定供应。为首捞饮水安全底线，乌拉盖管理区建立标准化管护体系，水利运维人员常态化开展水源井、管网、储水设施巡回巡检，严格落实月度水质抽样检测，
0: 实现水源管网入户全链条闭环管理。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集中供水工程工作人员赵国庆：
7: 我们将持续延伸供水管网，改造老旧水源设施，扩大供水范围，不断提升草原牧区供水稳定性与安全标准。下面播送简讯：正蓝旗进入秋季打筑草黄金期，全期
0: 杂草场面积460万亩，预计过冬牲畜42万头只，目前应急饲草储备达到1500吨。
8: 索尼特左旗召开2026年正银企对接会，现场与3家企业与银行签订融资协议，合计获得融资20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Type4期10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推进，改造内容涵盖
0: 屋面修葺、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户更换等多个类别，预计今年10月底全部完成改造。
4: 暑运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3545架次，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84.8吨，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
0: 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们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安琪，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

0: 之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 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亿 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 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0: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4: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1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17: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

0: 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0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8个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
1: 排名提升16位，内蒙古以科技加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开始铺轨，
1: 科技服务体系助力巴彦淖尔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
3: 内蒙古东部地区最大饮品加工基地开工建设。
1: 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首演。
3: 白露节气，冷空气来袭，内蒙古迎来降雨降温，天气凉意渐浓。
1: 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内蒙古全面推进汽车、家电、智能数码、智能家居四大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推动传统消费迭代升级。1至8月，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突破290.7亿元，兑现补贴25.5亿元。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许多消费者来看车咨询。从8月下旬开始，巴彦淖尔市推出购车补贴，再加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购车消费。巴彦淖尔市民薛娇：
4: 一直打算换一辆新车，政府以旧换新的政策能补贴15,000元，再加上店里的优惠，总共能省2万多块钱，确实挺心动的。
3: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落实汽车换新补贴，带动汽车大宗消费升温。巴彦淖尔推出最高20,000元汽车报废置换补贴，前8个月汽车以旧换新近4000辆，拉动消费5.4亿元。阿拉善盟安排500万元专项补贴，简化申领流程，激活购车市场。包头市今年投入超1.5亿元，用于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另统筹3000万元促消费配套资金，叠加惠民举措，预计全年带动消费5亿元。今年1至8月，全区汽车以旧换新带动消费213亿元，占换新总销售额的73%以上，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军。手机、智能穿戴、平板电脑等数码智能产品换新申请量同比增长23.4%，拉动消费超43亿元，同比增长29%。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王彤：
5: 加快补贴资金审核兑付进度，不断丰富线下消费换新场景，深度挖掘绿色智能消费增长潜力，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全力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畅通产业良性循环。
1: 近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结果正式公布。内蒙古在中西部22区市排名跃升至第3位，较上年大幅提升16位。请听报道。
3: 金秋九。

0: 月，通辽市奈曼旗沙棘种植示范基地里，科技人员正在林间查看苗木长势。该项目属于自治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专项，获100万元经费支持。项目在当地推广沙棘林下套种苦参甘草的种植模式，筛选出深秋红加苦参、状元黄加甘草优良搭配。通辽市奈曼旗新源沙棘有限公司负责人卜繁星：
1: 科技人员定期来我们基地进行指导，使我们采用了沙棘与猛种药材的兼种模式。我们共有800多亩的沙棘基地，这样使我们公司每年收入提高80余万元。
0: 项目实施以来，沙棘亩产增长200公斤，每亩增收1000元，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通辽市奈曼旗义龙永镇龙永村民高学会：
2: 我就是在这个基地管护这个上水来还有除草这些工作，月工资是那个4500，我自己还种了地，这个收入挺可观的。
0: 今年内蒙古紧盯发展短板，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振兴，实施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专项，加快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发展义城创新示范区等平台，推动农牧业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依托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平台，当地企业利用自主培育的国审优质麦种巴麦13号，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100余种面粉产品。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一线车间主任门建忠：
3: 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这个对整乳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0: 今年自治区科技厅启动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推行总师负责制，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整合科创资源，培育专业人才，深化产学研协作，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张福顺：
4: 在农牧业重点领域布局重大专项，针对卡脖子问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投入1.38亿元财政资金，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种养、农机装备等领域支持23个重大攻关任务，助力我区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项目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铁路通车后，中蒙列车可直接过境，无需换轮或换装，大幅压缩口岸通关时间。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于2025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项目桩基、承台、墩身等下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今年10月可完成全部架梁任务，年底前完成全部铺轨任务。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
5: 今年巴彦淖尔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达3.2亿斤左右。丰产丰收离不开科技服务体系、强农惠农政策做支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6: 在位于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示范区的临河农场，小麦已颗粒归仓，负重的白菜、萝卜已经冒出了新绿。农场村民王如来：
7: 我们今年种了2400余亩这个小麦，亩产基本上就是1200斤。小麦今年比往年整个增产就是50多斤，一亩地增产个70-80块钱。而且我们今年享受了国家小麦的政策性补贴，一亩地将近700块钱。
6: 今年巴彦淖尔市重点示范推广春小麦两减一增两喷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小麦一喷三防以及麦后负重多元栽培技术，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等措施，抓实小麦生产各环节管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股股长刘思琪：
8: 通过以上这些技术集成呢，示范田小麦亩产可以提高5%以上。
6: 巴彦淖尔是依托自治区小麦育种联合攻关、产业技术体系等重点项目平台，培育八麦13号、八麦19号、八麦20号等系列优质小麦新品种，进一步提升核桃小麦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9: 继续加大优质小麦品种选育力度，强化高标准农田监管并重，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推广，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核桃良田多产粮，产好粮。
0: 眼下呼伦贝尔阿荣旗稻田鱼虾喜获丰收，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模式，当地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靖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10: 在阿荣旗新发米叶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成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11: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
10: 据介绍，稻鱼共生是高效生态重要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觅食环境，鱼虾松土除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改善农田生态。这种种养循环互补的养殖模式，可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李世军：
11: 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有一个回头客会要来。
5: 9月5号，内蒙古森工集团冷极饮品加工基地项目于牙克石市开工。该项目是森工集团推进林区产业转型的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将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饮品加工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10: 项目采用浙江大学先进科研技术，依托内蒙古大兴安岭特色林下植物资源，建设及产品研发、标准化生产、工艺配套于一体的特色资源植物饮品产业化基地，核心打造桦树汁饮品、天然苏打水饮品、果蔬汁饮品、化褐孔菌饮品四大产品体系。公司项目经理汤红星：
12: 项目全面搭产后，可形成年产7.2万吨特色饮品的稳定产能，预计年均实现销售收入5.2亿元，年均利润总额可达7600多万元。
10: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生态功能区总面积达10.6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8.44%，蕴藏着丰富的白桦林资源、桦树汁等林下特色植物资源，品质优良，储量充足。丰富的林业资源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同时，也为产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汤红星：
12: 有效破解以往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资源利用方式粗放、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突出问题。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6号晚，由通辽市科尔沁区戏曲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市完成首演，为首府观众带来一场家国情怀与人性温度交织的舞台盛宴。全剧以一座北方农家小院为背景，讲述马成刚、向徐泽这对自幼一同长大的挚友，曾是并肩御敌的少年伙伴，因时代际遇归于不同阵营，隔海相望数十载，待到两岸开放探亲，暮年故人再度相逢，与一盘象棋之间回望半生风雨的动人故事。该剧为内蒙古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1届黄河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最佳表演奖获奖作品，还成功入选第3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是我区小剧场话剧创作的代表性成果。演出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后续还将开展多场巡演。
5: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重磅发起来内蒙古种棵有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邀约全国各地的朋友2026年9月10号到9月12号到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种树，共同守

0: 护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共建美好绿色家园。奔腾融媒联合腾讯公益同步上线为荒漠地区种棵树公益心愿活动，每收到十个心愿，腾讯公益即支持在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树苗。
1: 金秋时节，走进通辽惠灵郭勒市，一块块光伏板在草原上铺展成蓝色的海洋。作为因煤而建、源铝而兴的新型工业之城，当地正以新能源加储能为绿色引擎，推动传统煤电铝产业向绿电铝循环经济新范式加速迭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2: 走进内蒙古惠灵核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储能电站，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高新区多元储能项目的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与一期已投运的每四小时60000千瓦储能电站协同运行，进一步完善新能源加储能的供电保障体系。内蒙古惠灵核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主任江成武：
3: 通过新能源大发时的充电，停发时的放电模式，参与电力的调峰，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提升新能源的消纳效率。
2: 惠灵郭勒市作为煤炭、铝基新材料产业集聚的工业重镇，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绿色化要求高。惠能集团的储能项目与当地已建成的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形成协同效应，全年可向企业输送绿色电力超6亿度。稳定的绿电供给让下游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内蒙古北方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天兵：
4: 绿电呢，现在和国内同行业相比，大概下浮了40%的成本。现在呢，从国际上，欧盟啊，包括美国呀，对绿电出口的话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有绿电的指标，我们好准入，这样的话可以加大出口的力度。
2: 目前，惠灵郭勒市已建成并网新能源4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从2020年的6%跃升至40%。全市已形成305万吨原铝和286.2万吨铝加工产能，原铝产能占全国的6.5%，内蒙古自治区的50%。惠灵郭勒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东阳：
5: 预计到15末期，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000万1000瓦以上，绿电消纳占比达50%以上，建成500万吨铝后加工产能。
1: 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迎来一轮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多地先雨后晴，气温大幅下降，秋凉感受明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6: 9月7号，我区降水范围较大，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有大雨。从9月8号到9号两天，雨势减弱，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此轮降水将带来大范围的降温，早晚更是凉意惊险。自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静：
7: 主体的降温在我区的偏南地区，降温的幅度我们考虑在4到6度，我区的西中部偏南到赤贡通辽，最高温度降幅能达到8到10度，局地的降幅也会达到10度以上。
6: 针对秋收生产，将近提示：
7: 现在也是到了咱们秋收的一个关键期，早上的最低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对秋收的作物还是有一定的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大家能收的就抓紧，就是有利时间紧急收，就是怕这个受冻会产生这个减产。
0: 请听简讯。由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牵头打造的大型主题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9月7号到8号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
1: 近日，自治区民政厅印发关于确定2026年银发金街试点建设项目地区的通知，包头市青山区乌素图街道被确定为全区2026年唯一的银发金街试点建设地区。
0: 全国第6届中药材蒙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1号在赤峰市喀拉沁旗举办，大会为期3天，期间将开展项目签约、主旨报告、技能竞赛、产品展示、商贸洽谈等多项活动。
1: 9月6号，2026中蒙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办，赛事共吸引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等11个省区市和蒙古国5个省的100余名车手报名参赛。

农业发展等工作。在正蓝旗桑根达莱嘎查和百亿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张百成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和畜牧业产业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财务会计等规定，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算得清、看得明、管得好。要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精打细算用好集体资源，持续筑牢发展根基。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持续加大对畜牧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更好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台北四旗和正镶白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地块，张百成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并以四部两支方式深入正镶白旗部分药店，实地了解医保基金使用情况。他强调要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关，对发现问题持续发力，真改实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把高标准农田真正建成惠民工程。要紧盯超标准收费、不合理用药、基金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保持常态化监管高压态势，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调研期间，张百成还走进正镶白旗信访局接待大厅，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全盟各级信访部门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恶增量、去存量目标，组织力量精准研判信访工作形势，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生领域问题隐患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台账，现实就地调处，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盟领导董子军参加调研。

0: 种业振兴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近年来，郑兰旗紧扣少养精养发展思路，推动肉牛产业向集约化育种转型，实现从卖肉牛到卖种牛的转变，把种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广大养牛户致富有奔头。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农牧民致富有奔头。第一篇，郑兰旗推动肉牛产业集约化发展。新芒融媒记者程泽、尊牧野、刚都拉嘎、白云、张建新报道。
1: 走进郑兰旗上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膘肥体壮的华西牛正在草场上悠闲地吃草。该合作社是由黄旗嘎查牧民朝克图和王国华合作创办，从西门塔尔牛核心群起步，逐步转为华西牛育种场。2024年获评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不同于传统看骨架凭经验的选育模式，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全程走科学化育种路线，每头牛都有一套完整的身份档案，出生时间、系谱来源、生长数据全部记录在案。2025年，合作社完成56头华西牛胚胎移植繁育，成功产犊36头，进一步扩大优质种源群体。好种牛带来好收益，合作社培育的华西牛种牛多次在种公牛拍卖会、赛出会上取得佳绩。今年合作社通过出售种公牛收益达到80多万元。郑兰旗上都镇黄旗嘎查景塔拉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国华：
2: 咱们现在的种牛出来了40-50头，种母牛出来了70多头啊，然后预计是到年底出售完。
1: 好种牛带来好收益，14-57，在传统黄牛改良基础上，郑兰旗向西门塔尔牛、华西牛专业化育种扩繁转型，构建育种场、核心群、家庭牧场、冷胚站点四级两种繁育体系，全旗建成自治区级华西牛核心育种场一处，华西牛育种群27处，两种肉牛核心群70处，种牛场3处。以核心群为载体建设育成牛繁育户20家，年培育两种后备母牛3000头，持续夯实肉牛种源保障能力。郑兰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孟科比里格：
3: 坚持少养精养理念，通过优化育种品种，扩大华西牛等优质肉牛养殖比重，

0: 人工受精胚胎抑制等技术，全力加强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建设。
1: 下一步，正蓝旗将持续完善肉牛两种繁育体系，做强华犀牛种源培育，持续延伸肉牛产业链条，助力畜牧业转型升级。
2: 新闻融媒记者高亚杰、包小虎报道。9月7号，为期3天的全盟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这次培训邀请了多名国家和自治区级专家，围绕加强项目谋划、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解读及申报指导和农业农村领域国家重点支农政策项目解读等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相关重点内容做专题培训。培训围绕“155”规划和全盟8大特色产业集群，突出项目谋划储备精准性和有效性，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新制生产力要求、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步提升资金申报争取能力，提升全盟项目谋划储备资金申报和建设水平。各旗县市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200多人参加。
3: 近日，苏尼特左旗高阳提前出栏补贴政策结束，近千户牧民拿到补贴。新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乌日古穆勒、王洪明报道。
4: 随着补贴政策的落地，苏尼特左旗牲畜出栏旺季的高峰期已平稳度过。早出栏让牧民把膘情正好的羔羊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也为来年草场休养生息赢得空间。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张树根。
5: 今年的行情挺好，我们现在紧着出栏，减轻草场压力，在那个行情好前提下补贴四块，对牧民的受益也很大。
4: 补贴政策通过补养殖户、补加工企业的双向扶持举措，有效引导牧民早出栏、快出栏，既缓解了草场再出压力，也切实保障了牧民收益。据不完全统计，补贴期间，苏尼特左旗提前出栏羔羊约9.2万只，涉及补贴资金约1170万元，惠及牧户近千户。苏尼特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副局长席林夫：
6: 全旗4家肉食品加工企业保持高位运转，收购价格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牧民交售意愿明显增强。从8月初开始，牧民对政策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很多牧户赶在补贴期内集中出栏，真正把政策红利带进了口袋。
2: 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依托康熙会盟的厚重历史底蕴，建成集历史研学、非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旅居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旅游目的地，让各地游客在这里邂逅草原百年历史风光。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田玉玲、刘艳北报道。
7: 今年多伦县多伦诺尔会盟景区全新打造的多个特色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在蛋雕、掐丝珐琅、版画等非遗展厅中，一件件精巧细腻的非遗作品让本地非遗文化可观可感。而御马文化展馆和会盟展馆则以史料图片、实物陈列等形式系统还原康熙会盟安定北疆、民族团结的重大历史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多伦诺尔历史底蕴。多伦县游客尹继阳：
8: 这个暑假回来，看今天天气也是比较好，然后就出来逛一逛，然后发现还是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的，看到现在家乡发展这么好，也是由衷的表示感到开心吧。
7: 景区民宿完整保留古建筑原有格局与风貌，青砖黛瓦，回廊庭院古韵十足，内部配套现代化宜居设施，实现古风意境与舒适旅居的完美融合。会盟景区打破单一山水观光的旅游模式，实现历史可品读、风景可欣赏、体验可沉浸的全域文旅新形态。山东省游客查女士：
9: 想来看看咱们的大草原，体验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蒙古风情啊。除了草原，就是来看这个蓝天白云，还有呢就是来品尝咱们这的牛羊肉啊。你们这的牛肉应该是特别特别的鲜嫩啊哈。
3: 乌拉盖管理区大力推进集中供水项目建设，健全标准化长效运维体系，着力破解群众冬季取水难、人畜用水紧张等难题。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韩嘉欣、乌日根报道。
4: 在
10: 在乌拉盖牧场农奶分厂牧民杨旭红的家中，只见崭新的入户水管布设整齐，自来水供应稳定充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再也不用犯难。改造前，每到冬季低温时节，水井极易冻堵，牧民常常要往返十余公里运水，生产生活用水非常不便。2025年，乌拉盖管理区实施农村牧区供水保障专项工程，总投资50万元，完成10户牧民集中供水入户改造。如今，集中管网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水，管线直通牧民庭院，生活饮水、牲畜用水同步得到保障。乌拉盖管理区牧场农奶分厂牧民杨旭红：
11: 供水以后，我们的水的质量也提高了，喝着也好喝，煮肉也好，好不像以前用那个井水。最主要是吃的，反正是对我们身体都挺好。
10: 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已建成3处标准化集中供水工程，在测人畜饮水井共计1369眼，牧区集中供水基础网络全面成型，保障33户常住牧民2.2万头只牲畜用水稳定供应。为守牢饮水安全底线，乌拉盖管理区建立标准化管护体系，水利运维人员常态化开展水源井、管网、储水设施巡回巡检，严格落实月度水质抽样检测，实现水源、管网、入户全链条闭环管理。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集中供水工程工作人员赵国庆：
12: 我们将持续延伸供水管网，改造老旧水源设施，扩大供水范围，不断提升草原牧区供水稳定性与安全标准。
2: 下面播送简讯。正蓝旗进入秋季打筑草黄金期，全期打草场面积406万亩，预计过冬牲畜42万头只，目前应急饲草储备达到1500吨。
3: 苏尼特左旗召开2026年正银企对接会，现场与3家企业与银行签订融资协议，合计获得融资200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2: 台布四旗10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推进，改造内容涵盖屋面修葺、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户更换等多个类别，预计今年10月底全部完成改造。
3: 暑运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3545架次，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84.8吨，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我们一位专业的医生，要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以前大家印象当中是跟老年人有关系，我相信经过今天的科普之后，可能会改变一些观念哈。那这样，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锡林郭勒蒙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司智古邓司主任。这样，司主任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那么今天要聊到的是冠心病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个人说到冠心病，是因为我母亲有冠心病，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有点感觉像是身体退行性病变之后，是吧，岁数大了嘛。但是现在其实冠心病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而且它也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病症，因为它跟心脏有关系嘛，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它又有哪些症状以及治疗方法，今天我们要有请司主任给我们来详细解答一下哈。首先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冠心病，您给解释一下好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咱们这个冠心病啊，是咱们那个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心脏的疾病啊。那它的这个名字叫全称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也有叫这个缺血心脏病，就是咱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的冠状动脉啊，是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导致了这个粥样的硬化，然后所以导致这个心脏的血管出现狭窄，甚至严重了以后就是完全闭塞，导致这个心脏的心肌啊得不到这个足够的血液和这个氧气的供应，而导致出现一些来心绞痛啊，或者严重的会出现斑块破裂，会出现这个心梗啊这些问题。所以说打个比方呢，咱们就说这冠状动脉就像这个给心脏这个输送这个燃料的一个管道一样，如果这个管道出现这个狭窄了呀、堵了呀，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就会出现这个各种的这个症状，就不能正常的这个工作了。这疾病。
0: 其实说到冠心病，就是相信您，因为您是医生嘛哈，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熬夜呀、工作呀就猝死，这个是不是其实也跟我们比如说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1: 是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冠心病啊，从这个目前咱们这个近几十年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冠心病的发展情况，心血管病看一看，目前这个确实这个发病率是不容小视的。根据这个相关数据，咱们现在这个心血管病啊，尤其是这个一直在咱们中国这逐年这个一直在上升趋势啊，而且这个逐渐年轻化。这个以前觉得这个病都是一个老年人才得的病啊，现在目前呢，就这个45岁以下，甚至30多岁，我们还见过这20多岁的这个心梗的这些疾病啊患者。所以说这个区域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基本上很多这个死亡原因病例里，有很多就都是与心脏的这个疾病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
0: 所以说其实冠心病它应该说之前我们对它就我觉得应该算一种误区，是吧，觉得是老年病，但随着我们可能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增大，而且不规律生活，是吧，吃的可能也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您也说这里面冠心病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吧，它如果发生堵塞的话真的是非常容易就是造成危险。那么就会问您哈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冠心病的发生，而且哪些因素是会增加我们普通人患病的一个风险的呢？
1: 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冠心病的因素是有很多种啊，以前就是主要是它这个冠状动脉都出现这个粥样硬化了，这个粥样硬化跟咱们日常当中这个血脂的代谢异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这些物质，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有基础病的人，像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还有一些高血脂，还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吸烟、长期的熬夜，还有就是一些肥胖的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好了以后啊，这个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很多都不合理啊，缺乏运动啊，尤其是这个还随着高血压这个疾病的这个年轻化以后啊， 这个又不好好的规律治疗，所以就都导致这个心脏的血管还有其他的咱们身体的其他的脑血管呀，还有其他的动脉啥的都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病变，动脉硬化，尤其是对血管心脏血管影响是还很厉害的。还有就是抽烟，长期抽烟的人就会对这个心脏的血管的损伤，心脏血管内皮功能啊，慢慢的逐渐就这血管就出现这个粥样硬化，慢慢就血管就出现狭窄了，这些因素
0: 血栓就形成了是吧。其实我在这特别曾经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这个丈夫抽烟，而且一天大概三包烟，就是抽得非常狠了是吧，他自己好像最后是确诊是爱人肺癌，就是爱人长期二手烟。其实我们长期在二手烟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被动吸烟者也容易造成，就是您说比如说这个血管是吧出现问题啊是吧，这个都是会有影响。三高人员就要注意，你这个病基础病会导致冠心病的发生。

0: 是吧？然后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肥胖，哈，缺乏运动。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您这接诊最年轻20多岁，
1: 对，
0: 这个，而且其实是不是在这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上，越年轻越不好治？一旦要是比较发病的话，
1: 一般都是这种年轻的人发病都是比较急性发病，
0: 是吧？
1: 发病就比较急性心梗啊，或者这种情况发病，要么平常他也不去做检查，一般也发现不了。他一发病都是急性发病，出现急性的血管事件，血管出现急性的血栓了，急性的心梗，而他发病的。
0: 那么就想问说，刚才您提到了，我们也说了，危险因素年轻人当中也挺多见的，而且最主要年轻人觉得仗着年轻是吧，我也不去做什么检查哈。那么就请您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怎么去识别冠心病的早期症状呢？
1: 冠心病的这个症状一般都是跟他这个劳力活动上的有关系。一般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明显的胸痛啊，一般活动以后出现胸痛、胸闷。一般这个胸痛的位置啊，一般就是在胸骨后有这种的压迫感或者挤压这种症状。一般有的人还会放射到这个左肩呀、左臂啊，甚至这个牙齿，还有这个手指啊、小指呀、无名指啊这样的。疼痛时间一般很少超过3到5分钟，休息了或者是这个含这个硝酸甘油就可以缓解。这是比较轻的一个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还有一些有些就是不典型的一些症状，就有些人只感到这个心悸啊、胸闷，活动以后出现有点呼吸困难啊，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啊、出汗的，尤其是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个对痛觉不敏感的时候，他就没有明显的这种特别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而且症状比较隐匿，这个说血管的这个病变也比较严重，发现的时候都比较重，这种糖尿病血管。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急性发作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个症状呢，就是急性心梗的一些病，就是非常凶险了，它一发作就比较疼痛非常剧烈，就是含硝酸甘油啊啥的都不能缓解，
0: 就是心脏这个部位疼，
1: 心脏部位疼，
0: 还是有些人是后背是不是？
1: 他就是贯穿到后背，
0: 哦，有些人就感觉后背疼，也是，
1: 甚至就是大汗、恶心，有些吐，啊，就是疼痛就耐受不了，往往超过这个超过15分钟以上。这种呢就比较急性的这样胸痛了、这就是在咱们这个胸痛里是比较凶险的，这种要及时就诊。
0: 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在这要说，因为我为什么要说到后背痛呢、就曾经我听过一个科普，也是说有人就是您说像辐射倒是的是吧，就是后背觉得特别痛，突然一下子你要是没有说比如说被剧烈撞击外伤的情况下，后背突然疼痛，甚至带着这个左臂痛的话，你就要想到是不是跟心脏有关系，
1: 前胸啊、心脏要排除这个一些心脏的一些血管，还有一些大血管的问题。
0: 其实出现这样问题，我们一个是要敷硝酸甘油是吧，最好是家里备，其实最好是赶紧来医院，不要其他
1: 在没有查
0: 的
1: 情况下不要太盲目的去含硝酸甘油、有些人血压的情况不清楚，有些人低血压呀、或者这种情况一旦含硝酸甘油血压会更低，就是在胸痛出现的情况，咱们现在这个胸痛的理念是这样的，马上就就诊、打120，如果就像刚说的那个剧烈胸痛的这样的，你就自己不要乱动了，就是马上打120，120赶及时就做那个到医院做心电图。
0: 对、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当发生这种剧烈胸痛、也没有外伤的情况下是吧、最好首先就是您刚才说不要随意服药，包括硝酸甘油啊、然后呢我们最好尽早就医是吧，医院确诊到底什么毛病哈。那么可能是听有些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说，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哈、那如果他怀疑自己有冠心病，我们其实建议他做哪些检查来最终进行一个确诊呢？
1: 咱们现在首先冠心病就诊呢，第一首先要根据他的症状啊，患者来的这个描述他的胸痛症状啊，跟他这个劳力有没有关，有没有基础病综合的，完了下一步的检查就是要做一个基础最常见，咱们就是先首先要做心电图，看看心电图的这个心脏的一些电活动有没有，心电图上有没有缺血的一些情况啊，有没有这些症状重量，然后呢要再根据这个心电图的情况再进一步做心脏超声啊，看心脏的结构啊，关键是查血管，咱们目前查的是就是常规的筛查的冠状动脉 CTA 是吧，常规上可以在，如果是 CTA 上有问题可以进一步要做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造影是一个金标准嘛，冠状 CTA 是一个无创的检查，可以初步筛查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或者堵的地方。
0: 那么说到这儿，就是因为一说这个动态心电图，就是我们背的那个浩特是吧，

0: 是吧？其实就是这个，很多人都说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心电图能感知到，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好像不太容易看出来有问题呢？
1: 往往很多冠心病的人啊，在一些心电图上，除了急性发作的像急性心梗啊啥的，心电图上有表现以外，有些往往有的时候不典型的心电图上并没有一些异常。
0: 对，
1: 但是心电图上没有异常不等于血管没有问题。
0: 哦，
1: 有些人心电图上虽然是有明显的缺血的改变，但他的心脏大血管不一定有狭窄，也有堵。是说这个咱们心脏本身是分这个大血管和微血管，有些心电图表现缺血是微血管的改变，所以他大血管有些是不一定有狭窄。
0: 嗯，
1: 但是如果急性发病心电图，比如说急性心梗了，心电图明显的有这个抬高呀或者啥的，这种是往往大血管出的问题。
0: 所以说大家可以，一个是动态心电图是吧，它可能是相对是更准确一点是吧，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冠脉 CTA 是无创的嘛，当然最好的近标准就是您提到的冠状动脉造影是吧，这个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点问题的不妨检查一下，但是当然还是要先来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哈，医生来确定，
1: 医生这个根据你的症状情况来判断是先做哪部检查。
0: 对，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最终他确诊了啊，确实是冠心病，那么我们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1: 冠心病的治疗，第一还是可乐，是首先主要是还是药物治疗，还有一些这个介入治疗和手术治疗。咱们药物治疗是个基础，就是所以冠心病人基本上明确以后要长期的要吃一些冠心病的药，像首先要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像阿司匹林啊，预防这个血栓形成的，还有就是一些降脂的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冠心病的斑块都跟血脂代谢有关系，所以一定要吃一些降血脂的药，把血脂稳定斑块，还有一些扩张咱们冠状动脉的，像硝酸酯类的药，像这个硝酸酯类的硝酸甘油不错，比长期常规的这个长期服药，就是如果急性情况的时候，就明确有冠心病，咱们可以吃一些硝酸甘油，像可以吃一些咱们普通的那个硝酸酯类的药也可以。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基础病的治疗很重要，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这些基础病要治疗。然后如果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这个血管确实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介入的治疗，把心脏的那个狭窄的地方或者缺血血管要进一步要通过介入处理，比如说用个球囊扩张呀，完了那个狭窄的地方如果很严重的话，可以支架植入啊，这样的话就能改善它的这个狭窄的血管啊，恢复血流，这样的话就对它的心脏供血就能起到一个改善作用。
0: 这个介入治疗是最常见的是吧？
1: 介入治疗这三代基本上冠心病是以介入治疗为主。
0: 嗯，而且它相对这个手术，因为你提到介入以及手术是吧？
1: 对，
0: 介入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1: 是微创手术。
0: 微创手术
1: 、通过这咱们中国现在近30年的发展，心脏的咱们现在的介入手术发展的也很好，现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区这个心脏的那个介入手术都开展得也很好，就像咱们西蒙这些现在目前近10几年也开展得很好了，就是急性心梗的时候来这做的话，就优先还是要做介入治疗，快速把堵塞的血管开通，这样的话就是心肌坏死的也少了，
0: 预后也更好，
1: 预后也很好。
0: 对，那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需要走到手术治疗这一步呢？
1: 手术治疗就是他这个心脏血管比较严重了，像一些左主干的病变呀，像一些多支血管的病变，就是不能通过微创手术，不能通过介入治疗的，咱们就需要通过这个搭桥手术，冠状动脉搭桥，通过这个胎胸手术把这个血管处理，就是从这个你自身的其他处拿的一个取血管以后，把那个狭窄的或者完全堵塞的地方建一个桥似的，把它跨过去，这样的做一个手术。
0: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说很多朋友吧，可能患者尤其是对于支架和搭桥手术，您刚说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了，就是相对来说现在用的最多是介入是吧，就是支架嘛，而且是属于微创，它的这个创伤小，那么到搭桥呢相对来说就是严重情况下选择
1: 搭桥，就属于这个心外科的手术了，就属于一个开胸的手术，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了。搭桥手术是从患者的自身的这个取这个大眼静脉啊、乳内动脉等血管，就是搭建新的供血的通道，创伤是肯定是要大，但是这个手术咱们中国现在目前这个北京等这些大地方的这些三甲医院啊，这个手术现在做的也非常成熟，所以现在是还有一些选择的这个啊，如果是确实介入治疗不了的，通过 搭桥，也可以去处理患者的这个冠心病的情况。
0: 总之我们一来到这儿，如果是比较急性，我们一般先采取是介入，是吧？然后等他病或者说病人的患病的这个情况稳定一些，最终来确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咱们通过这个造影检查，就血管的情况就能准确评估出来了。如果急性的，一般都是介入，都是能够做成功的，或者给他处理一下。如果确实是他这个，咱们通过造影，这个人血管确实很严重，或者确实不能做那个支架处理的，就建议去做外科搭桥。
0: 那么说到这，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手术的效果、预后的情况，而且这两种手术的这个效果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是吧？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对，它这个支架是和搭桥手术吧，它现在都是比较成熟的手术，它通过这个作用都是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血管的情况，而改善症状，而且那个把一些这个狭窄血管或者闭塞的血管都可能开通以后，还是患者是能够获益的。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后期的治疗上还是药物治疗还是要必须跟上，还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的，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上，要求是一定要这个戒烟限酒，低盐低脂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还有这个体重要控制体重，包括你的这个心情各方面都要去调整。这个药物呢，就是一个冠心病的药，长期要维持，完了定期要做这个髓诊，啊，这样的要结合多方面结合，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冠心病能够长期的做到预防嘛，一二级预防，这样的话能后期上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嘛。
0: 其实一方面我们是手术，其实现在相对比较成熟，所以说呢，这个手术的这个就不用太担心，重点是手术之后病人的自我调节很重要哈。那么最后呢，也是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预防冠心病呢？
1: 对，还是这个咱们说个冠心病是属于说，都首先要做好这个几个高血压三高嘛，高血压、高血脂啊，还有你高血糖呀，就是还有生活方式很重要。你从这个平常日常生活中，就一些尽量把不良生活习惯要改掉，比如说你有抽烟，你要戒烟、限酒，饮食习惯低盐低脂啊，不要熬夜啊，情绪波动啊，这些都是要好好控制。完了后每周要进行这个适当的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像这种快走呀、慢跑、游泳等这种的，不要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0: 就还是要运动是吧？
1: 运动，不要熬夜，保证睡眠嘛。
0: 对。
1: 还有就是个缓解要压力，心态啥的要调整好。基础病的要好好控制基础病，就是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应该平常这方面更应该好好的要注意，做到这个早期的预防，早发现早预防。
0: 对，就是冠心病，如果家里人有父母，比如说得过，这个就要相对说你可能属于有点高危人群，是吧？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要定期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体检，是吧？特别感谢您的这个详细的讲解，好，也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冠心病有了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心脏健康，因为这两年听到的就是，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或者说30多岁正当年，是吧？突然猝死，你就会觉得很遗憾，是吧？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所以呢，您提到这些，比如说少熬夜，然后戒烟限酒，这个是我们日常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远离冠心病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跟您先说再见了。
1: 好，谢谢，
0: 再见。
2: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3: 哎，是啊，小王，
4: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2: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5: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5: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